0: 这个时候才哇塞答案进来的，我们不收了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PIE 往樟宜在 ECP 市区跟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车多， TPE 往 PIE 经过 Punggol 有汽车抛锚，请您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

0: UFM 103天气报告。
1: 好天气，晴朗，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02。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今年国庆群众大会宣布增加的育儿假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落实，政府需要先同劳资政伙伴敲定执行细节，再修改法令并更新相关的系统，目前还无法确定新制何时生效。协助管理人口事务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星期三进一步的说明，黄循财总理日前宣布的一系列轻家庭轻育儿的措施，英兰妮也是领导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的部长。在美伊爆发自7月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9月2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伊朗试图制造一枚能投放水雷的火箭，但已经被美军摧毁。他还收到了伊朗试图重建雷达和导弹系统，这些系统也是美军打击的目标。纽约市长宣布将禁止高中以下的学生使用人工智能，这是公职人员为规范课堂内新科技应用采取的最新举措。纽约市长告诉记者，学校将暂停在纽约市课堂上使用大约40种现有的教育工具。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科技行业试图让我们相信由 AI 驱动的早前教育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并不可少，但他们并不这么认为。他补充说到了，孩子们需要教师和人际互动才能够学习与成长，他们需要在同龄的人身边培养技能，与教育工作者建立关系，并独立应对难题。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0: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3号
1: 星期四。
2: 没有关系，我星期二的时候我也一直在讲9月1号星期一。有时候我们脑子里面会出现很多数字，然后脑子想的跟嘴巴吐出来的可能就不一样。
0: 是了，因为我们的可能这个嘴巴快过脑啊。
2: 哦，对，我发现用嘴巴工作的人常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我身边做老师的朋友也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可能你想东西想到一半，但你嘴巴已经说出来了，
0: 是，
2: 就发现哦，说错话，这个时候就要想办法去圆。
0: 对对对，
2: 但有一个讯息很重要哦，就是今天是我们优选1000投票的第一天。
0: 是的，赶快去投。

0: 投票，
1: 投票进行中，今天已经可以开始投票了。上网 UFM103.SG 有歌单在里头，所以你可以慢慢看一下，做一下功课，然后了解一下有什么歌曲，去投出你最喜欢的歌。
2: 这些歌曲呢是过去40年的一些在提名阶段表现不错的华语歌曲。那最后呢，只有1000首能够登上今年的优选1000。
0: 所以你把你喜欢的歌曲呢投进优选1000的歌单里面，让我们在空中一起去听到属于这个年代的这个声音。截止日期是9月16号，把它记下来。9月16号，那马上上网 UFM103.SG 去了解投票的详情。
2: 另外也要把这个日期给记下来哦，10月3号星期六，就是我们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我们在当天呢就会为你揭晓冠军歌曲。
0: OK， 更多详情敬请留意。我刚才有没有听错？你说你要把这个热线给记下来。
2: 日期
0: 、哦 okay, 那是我听力有问题啊。Hello.
2: 有可能是我想到一半，然后嘴巴我想热线，嘴巴讲日期，想日期，嘴巴讲热线啊。
0: 大日子啊，
2: 10月3号。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BK 往乌兰方向经过 Mandai Road，TP 往 PR1 在经过了 Halus Link， 避开第一条车道 ，PR1 往大市经过 Paya Lebar Road，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占据了第三条车道，请您小心开车。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9679
4: 韩国味蕾行。

0: 小题。
1: 大talk。
2: 明年是国民服役60周年、，NS60， 明年庆祝国民服役60周年啊。然后最近国防部长陈振声他就是被问到了，就是有什么计划了哈。所以其中一项他提到了，就是为了让 NS Home 奖励更有意义啦，所以就是在他们在征询
0: NS Home，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服兵役的女生，我不懂啊，我不太清楚了。
3: 但如果你老公有服过兵役的话，他一般上有一些优惠，可能可以给家属加权的。
0: 没老公 ，OK， 要继续。
2: 没有 ，Home 就是住房、医疗跟教育 ，Home，Home， 住房、医疗 ，Medical、教育 ，Education， 然后住房 Home， 对
0: ，OK， 好，
2: Housing 啦 ，Housing，
0: 所以要在这方面还要加强吗？还是
3: 就给多一些福利吗？
2: 他们在探讨，所以你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些意见啊。但另外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 NS Home Awards 这一方面啦，还有就是协助战备军人向原本的单位的 buddies 们保持联系啊。如何跟 buddies 们保持联系？
0: 请问你们有跟你们的 buddies 联系的吗？
3: 没有，
0: 没有啊，
3: 完全没有。
0: 你们同甘共苦
3: 是共苦。同甘还好
0: 我想干杯的干呢、
3: 那个倒是有一点
2: 我还蛮羡慕如果有就是你跟你的 NS Buddy 才有保持联系，就是在 reservice 以外啊 reservice 以外的情况之下保持联系。
0: 所以你说你羡慕的言下之意就是
2: 我没有跟他保持联系啊，我 MR 了，我已经不用没有再回去了。
0: 可是当时你们还在服兵役的时候是有联系的，
2: 我们都有去他们的婚礼啦。对
3: 哦，服兵役的时候，就是刚结束去大学的时候，还会保持联系是吗？
2: 就是去他们的婚礼，
3: 就大概是这样而已。我是ORD 之后呢，我就真的没有跟当兵的朋友保持联络，而且因为我那个 reservist 的单位跟我之前当兵的单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 reservist 的队我是全部都是新的人。然后 reservist 可能一年也只是回去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离开之后也没有保持联系，然后更不用讲之前就全职服役的那两年认识的 buddies， 都没有联系。
0: 所以之后离开就服完兵役之后就没有再联系。
3: 最近有一位以前当兵时的一个 buddy 有跟我联系啦，因为他财务遇到一些状况，
0: 他就找你东找西找，我还有 buddies。
3: 对，这个是我唯一一个有联系的。
0: 怪不得你刚才说的那番话。
3: 除此之外都没有联系了嘞。
0: 听众朋友，你们呢？你们的 buddies 还有在联系的吗？

0: 听说跟以前的巴迪现在有一个聊天群组，嗯，MR很多年了，但还是有算保持联系。
1: 我跟我一个 NS 的 buddy 开始有联系了，20年之后了。原因是因为他现在是我女儿的老师。
0: 这个是有条件的联系。再来有听众说呢，跟以前当兵的 buddy 不时还是会有一个聚会。
1: 嗯，有啦，每一年过年啊，圣诞节啊，我们都会聚聚啊，吃吃喝喝，赌赌。已经这个
2: MR 两年了
1: 。
2: 嗯，几个比较熟的就会联络来吃饭了。嗯，
0: 一起去曼谷玩啊，
2: 哎、哇，
0: 还会一起出国旅游。
1: 从 uni 到 reservist 到现在齁，我们还是有联系的，30多年了。嗯，
0: 我老公有两个很好的当兵的 buddy， 一个移民去加拿大，在新加坡那位还是常常会联络跟见面。
1: 嗯，诶，有一听众我觉得还不错，他这句话是说平时不打扰，有事一定到。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就心
2: 妈兄弟之间的
1: 心胸很宽的一个人，他不会是说哦，平时你没联络我，你有事情找我，哇，有事情也找我哈，我不想听到这样的话的。其实人家会找你，可能也觉得你有办法可以帮忙，也有能力嘛，这也是一种自己的一种能力咯。嗯，那你如果人家刚好打电话给你，就说哇，你没事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我不喜欢听这样的话。嗯，
0: 就没有必要再补一些风凉话啦。
1: 对，
0: 嗯，我大学的时候其实还有跟我当兵的朋友联系，因为刚刚 ORD 一定都还是会有那个热忱。嗯，但我发现可能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聊的话题越来越像，然后到之后大家可能出来工作，然后作息时间变得不怎么相同了。然后共同话题越来越少了，就很自然的跟我们不同的阶段的朋友一样，就慢慢的分开了。
1: 可是你有没有一个最好的、最要好的，虽然说现在可能没有联系的，最 buddy 的？
0: 没有哎、
2: 欸，认真想起来了。
1: 哦，没有哈、啊，没事，
2: 没事，你别的朋友了，对，嗯
0: 没有哎、欸
1: 啊，你等等哈 ，Andrew
2: 啊，你问我吧，我觉得就是之前不是讲说男生比较没有朋友，是男性孤独这个课题啦。然后因为我发现，就比如说可能我选的科目跟我的课外活动，然后戏剧学会我选的这些文科，然后一般上班上女生是比较多的。所以如果你讲一般男生一帮男生当朋友，我是当兵的朋友比较多，
1: 反正比较多，
2: 就是男生来代表比较多的，就在当兵的时候，那个聊的话题是不一样的。嗯，就我们就是回去 reservice 的时候，他们会聊，比如说那投资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不懂了，我听他们聊，哦，好像我应该要去了解一下这样子，哦，所以那个聊的话题会不一样了，所以
1: 现在还有没有在联系？
2: 其实没有了咯，所以有时候觉得就是男性要保持就是你的社交网络啊，也是很重要。
0: 那就要投资
2: 啊，不是？
0: 对，男性要保持联系是要投资，你没有投资就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你的男性朋友保持联系，是这样的原因吗？
1: 哎，陈瑶，这个是你的陈瑶咯 ，He help his army friend。
0: 哦，这是对，就是我自己在空中聊的，那个朋友吗？对。

0: 蔡健雅的歌曲《失物招领》，你还有在跟当年的 Buddy 联系吗？
1: 早班主持人好。
0: 好，
1: 我35年前有一个兵营 unit 的Buddy。当时我们每次晚上一起去冲 fire disco， 去其他的摩托，我做 billion， 他在我们进去 JB 玩，哇，很疯的日子。然后ORD 之后就没有
0: 联系。
1: 然后在几年前 COVID 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在跑步，然后跑步就碰到面，哎。笑诶，哇哦哟，以前我们IPPD 啊都是两个都是 fail 到假辣假辣的人在 COVID 的时候我们 pick up running， then 都 consistently 在跑，然后我们现在时不时都会
0: 约去跑步，
1: 一起约跑，然后都有在联系着，所以这段感情真的那个 army days 的那个Brotherhood
2: 很难
1: replace
0: 有很多很难忘的回忆啦，
2: 是
0: 一起吃苦的回忆啦，
2: 对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2: 农历是7月22，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新加坡警察部队派遣队伍前往尼泊尔协助救灾工作，警方已经与9名在尼泊尔洪水失踪的新加坡公民的直系家属取得联系，正在采集 DNA 样本以进行比对。新加坡警察部队9月2号发布告说，应尼泊尔方的要求，新加坡警察部队的17名警员以及卫生科学局法医学部门的2名人员已经在9月1号跟2号分批启程前往尼泊尔，支援尼泊尔当局在尼中边境沿线山洪爆发后的救灾工作。美国联邦储备局星期三发布的褐皮书调查报告显示，过去2个月美国经济活动温和增长，来自数据中心的需求尤其推动了增长。褐皮书是根据全美12家联邦储备银行提供的定性经济数据编制而成。9月2号发布的这份最新报告指出，尽管能源价格和地缘政治前景带来不确定性，不同行业的市场信心存在分化，但经济前景仍然是向好的。报告指出，虽然高端消费支出稳健，但消费者对价格越发敏感。受国防和数据中心订单需求的推动，美联储下属多数辖区的制造业活动都有所增长，全国范围内的就业情况也略有改善。纽约市长宣布将禁止高中以下的学生使用人工智能，这是公职人员为规范课堂内新科技应用采取的最新举措。他说到了孩子们需要教师和人际互动才能够学习与成长，他们需要在同龄人身边培养技能，与教育工作者建立联系，并独立应对难题。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6: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一下路段车多，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跟 Bukit Batok Road 之间， AYE 往 MCE 在 Bonavista 跟 Clementi Avenue 6之间也是车多的， CT 隧道往 SLE 经过 Merchant Road 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五个答案。
1: 来，
2: 送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月饼礼盒，如果想要赢取的话呢，这个时候可以尝试拨打热线
3: 6691-1003。
4: 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精心推出11款月满香橙新规香格里拉中秋好礼。
1: 从这经典烘焙的月饼、精致冰皮月饼、由获奖的酒吧特调的鸡尾酒口味的月饼，还有呢这个尊贵商务礼盒，以及专为呢小朋友精心打造的童趣礼盒，每款呢都是送礼佳品。
4: 还有这个香宫的经典招牌，就是燕窝红枣瓜仁月饼。
1: 哇，都是很多顾客多年的首选。
4: 有两款专为儿童设计的嘞。一款是含有两个珍藏公仔啊 DIY 月饼容器的积木礼盒。
1: 另外一款呢是藏有呢两款非常萌的那个 Squeaky 吉祥玩偶的惊喜盲盒，造型是十分的可爱的，可以送给人家里的小朋友。
4: 一直到9月13号，如果你是购买月饼礼盒的话，还可以享有 20% 的折扣。
1: 订购跟更多的详情可以上到酒店的官网去查询。
2: 好，接听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5: Hello，
1: 早安。
4: 可以听电话了。
5: 对，
4: 好，
1: 早，玩家名字。
5: Bello。
2: 啊
5: ？Bello。
2: Bello 啊。
5: 对。
2: 哦，好。Bello。
1: Bello 啊。
2: 来 ，Bello， 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5: 三号。
2: 来，我们要送给你香格里拉大酒店的这个月饼礼盒，请在室外那个我们五个。有香这个字的词汇，就闻起来很香的香，
4: 摆在哪里都可以哦。词汇
1: 的词汇，
4: 那个香那个字摆哪里都可以。
1: OK，
6: Three, two, one,
3: go。
5: 香啊，香槟，香槟酒，啊，香槟。有点难哦，
2: 哦哇，
4: 有点难。
2: 香槟酒，好，
1: 还有啊，
5: 没有，
4: 差不多了。
2: 我们也不好讲太多，让你南下台。
4: 对，
2: 我们就谢谢你了，好不好？
4: 谢谢，
1: 拜拜，
4: 感谢你，
2: 拜拜，下次再来挑战哦。我们热线继续开放6691-1003。第二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7: 早安，
1: 哎，玩家名字。
7: Robin，
2: 哈，
1: 你可以把收音机声量关掉吗？我听到我的声音哎。
7: 哦，不好意思，
1: 不会。
4: Snoopy
2: 来 ，Snoopy 一号跟三号选个号码。
7: 一号
2: ，来 ，Snoopy， 诗玛内告诉我们五首有月这个字在歌名里面的歌曲。五首歌曲。歌名有
7: 月亮的月吗？
2: 对，月亮的月。
1: 对，有月的这个歌名。
2: OK， 五首啊。
1: Ready?
6: Three, two, one,
3: go!
7: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继续。Seven, six, five, 快点。
4: 好变的。
1: 你
7: 想不起来了。
2: 我爱你有多深？很抱歉你没有成功。
1: 我们送走你，
2: 希望你今天也有个美丽的一天。好了，拜拜，
1: 再见。
2: 好，
1: 拜拜，
2: 最后一个机会了，6691-1003。来
4: ，Come on，
2: 最后一位 ，Good morning，
1: 就是你了 ，Good morning，
8: Good morning。
1: 哦，来，玩家名字。
4: 可以听电话了。
8: 哦，玩家名字是塔罗，
1: 是什么？
2: 塔罗。OK， 好，塔罗讲。来，你的问题就是，请在声门内告诉我们五个圆形的东西，像满月一样圆的东西。
1: 圆的东西。
4: 任何东西哈、啊。
2: 对，任何东西。
4: OK。
2: 圆形的东西。
1: 这是公认圆的哈。
3: Go，
8: 轮胎、鱼丸、眼球、风扇盖，然后钱币，
1: 还有吗？
4: 钱币，
8: 月亮。
2: 其实你都答对了啦，但是你会想到风扇盖这个，我觉得
1: 很厉害，
2: 很特别。
1: 对，
2: 你前面有风扇吗？
8: 对，我就看着我的风扇。
1: 你还第一个答案是什么？
4: 第一个我是听不太清楚。
1: 第一个我听不清楚，你第一个答案是什么？
4: 鱼圆之前是什么？
2: 鱼圆。 然后有硬币，有鱼圆。
4: 鱼圆之前他讲那个东西。
1: 有月亮就要补上月亮了。嗯、
8: 啊，还有硬币。
1: 啊，
8: 还讲了什么？
4: 钱币了，还是钱？
1: 钱币，钱币了。
8: 对，哦，轮胎，我讲了轮胎。
1: 哦，第一个是轮胎，嗯、轮胎。OK 了，很好了，厉害了哈、
2: 哦。是是。嗯，啊，感谢你前面那个风扇啊，风扇盖，
4: 风扇盖。
2: 恭喜你挑战成功他了，电话拿着。嗯，
1: 你可以去吃圆圆的月饼了，
4: 因为它打得很具体嘛。风扇我们不觉得是圆，但是盖 OK。
1: 对，风扇盖，
4: 圆形的风扇盖。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我最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会脱口而出一些话，但那些话是心里话
3: 啊，哇！
4: 比如说
2: 你挖什么挖？
3: 没有，就是你想实话实说啊，就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啊，
4: 是一种美德。
2: 我内心有些嘟囔，或是有些小的抱怨 OS，我会尽量压在心里面、嗯，因为说出来不大好。但最近我发现那个当下那个神经的回路就突然断了一下，
3: 啊、
2: 我就突然想讲出来。
4: 所以你讲了什么？
3: 给我们画面，给我们画面，快点！
2: 就讲某某人的不好，
3: 这还好啦。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抒发，但不要是诋毁对方，你知道吗？谁没有在背后被人家讲啊？就有些时候发现 OK 的，没关系。
2: 有时候我是担心说，可能话
3: 话传话不像话，
2: 对，因为有时候人传话起来是很可怕的。加油添醋一下、嗯，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风险多大。
3: 对，
2: 我们在空中每讲一句话哈，传到我的其他的朋友耳里，他们都觉得说我在讲他坏话。
4: 委屈宝宝，真的，
3: 我都差点加变哦。你的阵容。
5: 哥都差点跟你
3: 把我整抽了，差点跟我断绝关系啊！哎
0: 呦，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3: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去济州岛
6: ？No。
3: 釜山
6: ？No。
3: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7: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火锅店62129679。

0: coming soon。
1: 九点过后还有很多优选好歌以及好过点。另外也要再次提醒哦，我们的优选一千已经正式开始投票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在上班的路上想要吃一点蛇的话呢，可以准备好早餐，打开你的电脑，然后上网到 UFM1003.HG 看一下有哪一些歌曲进入我们的投选的歌单，然后每天呢你可以投20票支持你喜欢的歌曲。
2: 所以如果有一首歌曲我很喜欢，我想要投他的票的话，就每天你只能够投他 一票啦。
1: 没有错，比方说你想要支持笑着回家，你今天就只可以投一次笑着回家，但笑着回家没有在歌单里
2: 啊，没在歌单里，
3: 举例不在歌单里的歌，
2: 对对对，不在歌单里面。
1: 是有哪些歌曲在我们的投选歌单呢？赶快上网到 UFM1003.HG
0: UFM1003 路况情报。
3: CT 隧道往 SLE 经过 Merchant Road 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 PIE 往樟宜在 Inglenew Avenue 跟 Bukit Timah Road 之间车多，还有 DPE 往 SLE 在 SLEBK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您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让我刷新一下，我不相信今天不会下雨。的确晴朗，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9点。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林火持续恶化，已经殃及接壤的马来西亚沙拉越烟霾状况加剧。日本自卫队灾害援助部队这个星期起在加里曼丹空中投水，日先前部队已经抵达了印尼进行调查，为灭火行动做准备。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敦促 G20 各国部长建设更多的数据中心，以支持人工智能革命，并警告称那些大肆渲染人工智能技术危险的领导人可能会让自己的国家落后。法新社报道，黄仁勋9月2号在 G20 峰会的第二天发出了上述的呼吁。这次峰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召集，目的在于让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部长们向顶尖人工智能企业高管阐述他们的意愿。美国联邦储备局星期三发布的褐皮书调查报告显示，过去两个月美国经济活动温和增长，来自数据中心的需求尤其推动了增长。褐皮书是根据美国12家联邦储备银行提供的定性经济数据编制而成。9月2号发布的这份最新报告指出，尽管能源价格和地缘政治前景带来不确定性，不同行业的市场信心存在分化，但经济前景仍然是向好的。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5: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
7: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2: The Play Show， 早安，我是程瑶，
7: 我是丽梅。
6: Hello， 你好，我是Andrew静和。
2: 昨天我发现 AI 有一个还蛮不错的功能，因为昨天晚上我在算是在加一点班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哎，我突然要跟某某人讲一个东西，但我看一下那个时间有一点点的晚，然后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哈，我把它写在可能记事本里面，我心里面就会一直想着惦记着那个东西，我可能就会睡不好。于是我就问 AI 该怎么办，结果你知道 AI 怎么回答吗？他说你可以把你要跟谁讲的内容告诉我，我会帮你在电邮的 email draft写好那个电邮，然后明天在某个时间帮你发出去。
7: 哇，这是你的秘书了，这样变成。
2: 对，而且如果说你担心他，就他担心你，比方说在发之前你要修改的话，他可以直接把这个 email 先放在你的 draft box 里面，你的草稿箱里面。
6: 是 Gemini 吗？
2: 没有，我是用 ChatGPT。
6: 可是他怎么连接到你的电邮？他怎么帮你发电邮？
2: 他可以 connect 你的电邮。
7: 哇，
6: 所以你要开放这个权限给他啦，
2: 是，
6: 你要接线嘛，不然他随便可以帮你回任何人的 email。
7: 对，因为下次他跟你随便就跟
6: 老板讲说，
2: 对咯，就如果他今天要来一点恶心的，他就可以帮我发一个电邮跟我老板讲说我要辞职，我也阻止不了他。但我又问他说我需要给你密码吗？他说你不需要给我密码，但是你需要开放这个权限。
7: 哦，因为最近也是一个安哥啊，他就去爬山然后结果迷路啊，他就问那个 AI 怎么办？我先迷路了，你可以带我下山吗？
2: 然后 AI 干嘛叫他跳下去？
7: 就把他带去荷兰了。然后他就很生气，结果那个 AI 很果断的道歉，跟他讲一下，我对不起，
6: 对不起，他就只能道歉了。
7: 对，所以你现在 AI 很厉害，他除了跟你 draft 呢，你知道吗？你的 email 他也会道歉，
2: 至少他诚心悔过了，我觉得。
7: 因为我也是很坏，我也是跟那个 AI 在玩的时候，我也是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讲我这个朋友？因为我这个朋友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名人，我说你可以讲一讲他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吗？他就很婉转的讲了一点点啦。后来我跟他讲说 OK 没事的，他就在我旁边，然后你就听到 AI
2: 开玩笑的啦，
7: 开玩笑的啦，
2: 真的很像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对不对？
6: 那程瑶的那个用法已经把 AI 当成是助理了，
7: 是
6: 代理人，他可以帮你就是发电邮，比如说我朋友是用，比如说那个电邮等，他会抓那个日期跟时间，他直接在你的行事历、你的 calendar 里头，他就放那个你要做完成的事情。
2: 好恐怖哦，很厉害耶。也就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想的东西是很跳跃的，就可能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东西，但我担心待会忘记，你就把它丢给你的那个 AI， 它就帮你整理好，然后在你需要比方说发电邮的时间呢帮你发出去，或是放在你的可能的你的日历表里面。
7: 对，我之前其实对于 AI 我也还好，听你们两位讲我也觉得还好，直到有一天我碰到一个朋友，他突然间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你有什么问题问 AI 好了。
6: 你什么问题？
7: 我看他那么的真诚的那个语气，我就跟我自己讲：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问 AI 吗？
2: 你现在最想问 AI 什么问题？
7: 我美吗？
2: 不用 AI， 我们告诉你，你当然美啊。

0: 上思思总会有人，刚才听到了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k Tik Tok Tok，Tik Tik Tok Tok，Tik and We Talk。在印尼那边，就这个视频是被拍到，就是有游客到了动物园去，然后呢，就经过了一个欧拉乌丹是猿猴啊。
0: 红毛猩猩吗？
3: 红毛猩猩吗？啊，欧拉乌丹。然后他，我觉得他应该是进入了那个，应该是一个围栏吧，因为他就在那个笼子旁边哎，所以也就是说呢，那只猩猩只要伸手就可以抓到他。结果的确，那个猩猩一伸手就把他拉着他的衣服，然后这时候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就过来，想要就是
0: 救他，
3: 帮他嘛。可是那个猩猩之后呢，就手又伸出去抓住他的脚。哇！结果整个人呢，除了衣服啊，因为两只手，我的猩猩其实算起来应该有四只手啊。他就是一只手呢抓着他的衣服，一只手呢抓着他的脚，然后朋友就使命的踢那只猩猩的手，可是还是不放手。可是但这个后续就是也没有后续了，整个视频就看到他们两个在那三个人在那边拉拉扯扯。
0: 所以当时有工作就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帮忙解决。
3: 对，旁边另外一个人在拍啦，那个人没在救，那个人在拍。所以其实要提醒，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就以为说我反正走进去那边应该没问题的啦。
4: 但是不是靠动物靠得太近了呢？是不是也要隔开一点点？就动物园让它隔开一点。
3: 我觉得应该是，通常你看了，如果是笼子的话，他们应该还有一个走道，那个走道是给工作人员的。
0: 对。
3: 那我们这些游客都是应该是在那个围栏的后外面，
0: 保持一点距离，就跟那个围栏之间是保持一点距离的。
3: 是。可是有一些动物园，他们可能那个围栏它不是建得很高。所以其实你如果你人长得比较高大，你是跨得过去的。那有一些人就是顽皮，那好奇心，就自以为说应该没问题，就跨了进去，所谓的禁区。
4: 那你怀疑他是跨过去的了？
3: 跨过去了，不可能，你不可能这么近距离。
4: 那么近，
3: 对。
0: 而且我们跟动物相处的时候，也不要觉得每个动物都很可爱，跟很友善。
3: 是，
0: 就其实包括在新加坡有些野生动物，我们看到的时候也是要跟他们保持距离，就好像猴子。对，有些会觉得说猴子很可爱，猴子没有东西吃，就想要去喂它或去帮忙，但其实这么做都有可能会让自己带来一些风险跟危险的。
3: 他们会抓伤你或者是咬伤你。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应该是在澳大利亚，他们是在一个码头，那码头那边其实有很多海狗，然后就一个小女孩站在那边，他们就不以为然嘛，那只有一个海狗就跳了上来，直接是咬着他的衣服，就把他整个扯下水了。哇，当时他爸是赶快跳进水里面去把他女儿救上来了。那这些也是野生动物嘛，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说哎，那么长得可爱应该没什么杀伤力啊，可是意外通常就会可能这样子发生，我们还是要就小心翼翼一点哦。
0: 对，有一些动物越可爱它其实越危险，像水獭就是咯、对不对？对，要凶起来是很凶的。
3: 对，远远看他们就好了，有一些东西美可是要远远看，
0: 有些东西可爱跟美要保持一点距离。对，像丽梅那么美，对，它凶起来也是很凶的哦，会咬人的哦。
3: 我会啊，我跟你讲，好
4: 哦，抓着你不放，
0: 抓着你不放，不可以靠近啊，不然你很难脱身。
3: 我初一十五还才那个才松嘴啊，哇，
0: 咬那么久啊！
4: 初一十五吃素，
0: 不吃肉，
4: 你放开。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BK 一往 PIE 在 Woodlands Avenue 3入口处 ，PIE 往大师在 BK 一过后，还有 SL 一往 BK 一经过 TPE 有汽车抛锚。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5: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4: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5: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4: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5: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4: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5: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6: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又到天黑，重复听同一首歌，
7: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6: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7: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4: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1: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4: Andrew、
3: 丽梅、
4: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0: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星星大奖，机会来咯。
4: 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星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
3: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
0: 这个星期是由新报业媒体带给你的。

0: 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新报业媒体华为媒体集团要带你去看得奖的动画电影，这个是最新一期的陪你看电影活动，
1: 沧海情深华语版首映会。
0: 介绍一下哦，这一部电影呢是由本地动画家韩运光还有西班牙动画导演 Raul Garcia 联合执导，在今年法国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获颁主竞赛单元最高荣誉长片水晶奖。
1: 同时也拿下了就是 SSEM 最佳原创长片音乐奖。耗时10年精心打造，沧海情深以音乐串起一段关于友情、爱情、离别和选择的故事。
0: 它的背景是30年代居住在新加坡的青梅竹马马菲跟凯因因为音乐结缘，然后怀抱登上世界舞台的梦想，但因为战争还有日据时期的关系，两人在时代变迁还有战火中呢离散，最终凭借着琴声寻找到彼此。
2: 影片呢是特别邀请了本地音乐大师呢何国杰 Ricky Ho 操刀配乐，以动人的琴声跟这个细腻的手绘动画娓娓道来一段横跨80多年的新马及东南亚历史。
1: 9月12号星期六，新报业媒体华为媒体集团将举办千人华语版的首映会，邀请听众、读者还有学生、中学生率先共赏这部新加坡作品。
0: 那重点来了，如何索票呢？即日起到下个星期一9月7号，你们可以到这个网址zb.sg/theviolinist 来报名参加电子抽签索票活动。需要这个网址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早报俱乐部 VIP 会员，也就是早报以及新民订户，还可以额外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成功获票的，
2: 获票者呢将可以获得2张戏票，在这个9月9号，也就是一个星期三哦，收到这个电邮通知。那未获奖的朋友，未获票的朋友，将会不另行通知。
0: 对，没有错，所以可以赶快到这个9月7号之前，到这个网址来报名参加电子的抽签活动。9月9号，如果你有拿到票的话呢，就会收到电邮啊。以上活动是由恩世讯 NCS 鼎力支持，感谢场地伙伴滨海湾金沙。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2: 农历是7月22。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
5: 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
4: 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UFM 1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UFM 1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6: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关心路况，开车的朋友请您留意以下的路段。 PIE 往樟宜经过了 Bukit Timah Road 发生意外，避开第三条车道。 BKE 往 PIE 经过 Mandai Road 也发生意外，避开第四条车道，请您小心开车。
2: 有听众问说，优选一千一天可以投几次，从今天到哪一天呢？每天你有20张票可以支持20首歌曲。那么我们的投票呢将会在9月16号截止，今天是第一天哦。嗯，
1: 你不用用完你的20张票。
2: 对，
3: 就顶限20张啦。
1: 对，所以英语生学科啊，20首可能找不到20首，你一首也可以，你今天提交然后只投了一首也 OK。
2: 所以先赶快到 UFM1003.hk 来搜寻，来看一下歌单。你可以搜寻一下你提名的时候支持的歌曲有没有在里面，有的话呢就今天每天
1: 都投票。
2: okay, 都投票，
3: 快去投票。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UFM 1003啦啦啦4到8。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哈，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你
2: 像 Sarah 这样子啊，
0: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2: 没有哎、欸，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啊。
1: And then 他们
2: ，And then 他们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0: 忙到这样呗，我觉得都是你们，你不够积极，
2: 我不够积极，
0: 对，
2: 我应该逼他们，
0: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2: 对不起，
0: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2: 是我太坏了，
0: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1: 爱讲话，
0: 哎，那个不知道，
1: 啊、不是
0: 这个、
2: 可能是哎、欸，
0: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2: 我要负起责任，
0: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3: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 还是不要了。
2: 你说 monster。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个心理学实验，研究人员故意让一群人坐在很硬、很不舒服的椅子上，结果这些人之后会觉得做的事情感觉很困难。这是因为身体的不舒服是会偷偷影响我们的心理判断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哇，现在手头的工作很难，人生很难，工作很烦，好像自己也撑不下去了。但也许不是你太差，或者是你遇到的瓶颈特别困难，可能只是因为你太累，太久没有休息了。所以当你遇到人生困境或者是瓶颈的时候呢，可以先尝试解决身体。什么意思呢？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很多时候不是人生太难，是我们已经太累了。让自己好过点。

0: 陈文飞的孤独颂歌，之前你还听到了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1 隧道往 SLE 在 Mersham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较早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SLE 往 BK1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交通事故，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7: UFM

0: 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0: 什么东西？
1: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这是毛不易的歌曲《一荤一素》，是不是很动人的一首歌曲呢？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好好听啊，你可以把它投上我们的优选一千，因为它有在我们的候选名单当中。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紫棋的《我的秘密》，还有吴克群的《大舌头》。今天我们优选一千的投票通道已经正式开放了，你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宝贵的一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Annual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你好，我是欣盈。新的月份开始，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就是每个月都要去剪一次头发的，可能男生会比较常剪，因为头发比较短的关系嘛，需要保持。那我很少剪，需要剪头发，因为我留长发。在剪头发的时候，你会 A 固定同一家，还是 B 一直换不同的呢？在剪头发的时候，你会 A 固定同一家，还是 B 一直换不同的？88510003，来投票喽！

0: 郭靖，我不想忘记你。之前你还听到了 P Square 四方形在你生命的每个角落。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3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我要感谢1003，这20多年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人生彻底的不一样。早上听，中午听，晚上听，你们的广播内容真的很有内涵，所以跟你们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还记得那一年，那一天，就是因为你们改变了我。谢谢你1003，给我中了头奖。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6: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今天的问题是，你在剪头发的时候，你会 A 通常都是固定同一家，还是 B 一直换不同的？诶，看看不同人的手艺怎么样。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投票率哦，选择 A 的朋友占了 88% 那么多，那选择 B 的朋友也占了 13% 哦，也是有朋友选择 B 的。然后呢，还有看到听众朋友说，我自己剪，那你就是 A， 因为一向来都是你自己剪，你自己就是那同一家。OK， 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我选 A， 但因为固定的没有做，我才会是不同的。对，如果固定的没有做，我才会是不同的。然后还有这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今天是 A， 因为呢，我一直都是找一样的理发师，已经好多年了，他每次剪完都让我很满意的，而且我都不用多说什么，他就已经知道我要什么了。头发太重要了，我不敢换理发师。还有这一位听众朋友说，我是 A， 因为呢，我们认识20多年了，他会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发型，也不用说，大家都懂。还有这位听众朋友更是哦，他是30年如一日都是一样的理发师，大家都是觉得因为固定的知道他要的发型是什么，不用多说。但选择 B 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这一位他说常常换，要看我在哪里，因为有时候我在海外，这通常就是工作的关系，常常要跑来跑去。还有这一位朋友他说呢，我喜欢换不同的理发师，然后看他们不同的手艺，看哪一个比较适合我，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很满意的，所以还在换。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我通常会去同一家，因为他们知道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诶，我也是哦，通常啦，我也是选择同一家理发师，而且都是在我家附近的 那种 HDB 楼下的，因为比较方便。

0: 梁咏琪向左走向右走，之前你还听到了派伟俊的歌曲 Bad Idea。 真的是哦，我觉得理发店是一个就除了家之外另外一个让人觉得很温馨的地方，因为当你跟那边的人很熟了之后就常常去他那边。像是这位听众就说他跟他的那家理发店已经有35年了，每个月都会去报到，因为他是短发的关系就比较常去，还有白发啊短发啊比较容易乱，他的理发师懂他要什么发型已经很熟了，而且家人也在这家理发店做头发，熟到这位发型师还去他的妈妈家帮他剪头发。真的我觉得有很温馨的感觉，好像我也是就在我家附近的理发店剪，然后一家人都去那边剪，然后女儿也是就每次剪刘海的时候就会过去快快的剪一下，而且很便宜耶，剪个刘海才3块钱，在外面应该就是普通的商店已经找不到了吧，就要邻里才有。然后她还会给我的女儿一支小小的棒棒糖，然后她就很开心，然后每次很开心的去剪头发，因为有棒棒糖拿。
1: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4: 我们会去蜀里山国立公园内的法住寺，这个地方呢有全世界这个 UNESCO 所指定的文化遗产。我们在这里面，客人可以去体验两个东西，一个是跟僧侣冥想，然后呢可以了解一下、体验一下韩国的传统茶道文化。
5: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A 面 B 面，我们的这个投票率，选择 A 的朋友还是在 88%， 选择 B 的在 13%。 因为有听众也是哦，我选 B 跟刚刚的那位朋友一样，我还没有找到满意的。然后呢，选 A 的朋友因为同一个理发师，可以非常的了解你，知道适合你的发型。 OK，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的选择跟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一样是选 A 的话呢，你是那种找到对的就不换了的类型，不只是剪头发而已哦，你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你不太喜欢冒险，更喜欢那种确定安全的选择，要 safe better than sorry， 对不对？这种稳定让你很有安全感，那设计师呢也知道你要什么。虽然你偶尔也会好奇，如果是换成别人剪的会不会更好看呢，但你也只是想想而已，还是不敢冒险，下次还是会约回同一个理发师。那如果你的选择是 B， 常常换不同的话呢，你不把头发看得太严肃，剪坏了哎呀反正会再长的啦，换一家试试也没有关系。你好奇不同的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这种性格让你很愿意尝试新事物，不太怕踩雷。但偶尔你也会发现说，换那么多家真的没有一个人真的记得你要什么，还有很难找到满意的，因为好像来来去去都一样。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今天也是抽签日，想要允许我是你的咖啡因独家书签的朋友，把你的这个 WhatsApp， 你刚刚有回复选项的话，打上书签发送到88510003来，就有机会被抽到。打上书签或者是 bookmark 都可以。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今天我们要你自首或举报的就是吃蛇。
4: 我要举报。
5: 举报好。
4: 举报我的前同事，他是 receptionist， 就是接电话的。OK， 他从家里开车来呢，他就是穿睡衣来，他到了公司才去洗头，才刷牙。我真的哇看不下去，穿睡衣头发乱乱来。更夸张的就是呢，就是他可能时间比较多啦，他就会带他的做 yoga 的那些用品全部都拿来。
3: 在公司做 yoga？
5: yoga 美了。
4: 对对， yoga 美，还有那些什么滚球啦大大力的啦。
5: 哇
4: 哦。我们都有 CCTV 的，而且 CCTV 是照着他诶。他也不管，他在做 yoga 的时候，那个电话是吊起来的。
3: 哇，这个应该是吃蛇冠军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3: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6: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3: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6: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3: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6: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3: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6: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7: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陈芳语的歌曲《爱你》，之前你还听到了毕书尽和徐伟翔的《想要保护的》，以及茄子蛋版本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的原唱是蔡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Jalan Bahar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PIE 网张仪在 Toa Payoh 17D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看到了 BKE 网 PIE 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0: 现在选购 Da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a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今天开始投票了。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华语歌曲哦，最后呢，只会有1000首能够登上我们今年的优选1000。所以呢，不要迟疑，赶快把你喜欢的歌曲投进优选1000的歌单里头，让我们在空中一起听到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截止日期是9月16号，今天开始。上网 UFM1003.SG 可以了解投票详情，还有赶快的为你喜欢的歌曲投票。那有听众朋友就问说呢，一天能够投20首，是不是一定要一次过投完20首呢？不需要。比方说你可能现在觉得，哎，这首我突然间想到我要投，好，那你就去submit， 投了之后呢，那系统会自动帮你算你还剩多少首歌曲，然后你下半天的时候还可以继续投，每天能够投的顶限是20首，然后呢一首歌曲一天只限投一次，就代表可能我喜欢甲乙丙丁李佳薇的那首你我怎么两清，我就今天投一次，然后明天还可以再投吗？可以的，明天你还可以再为同样的一首歌曲投一次。OK， 够清楚吗？还有更多的详情哦，可以上网到 UFM103.SG 去。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还有要记得把10月3号终极倒数的时间留给我们哦，到时候我们会一起来揭晓冠军歌曲哦。

0: 阿琳的歌曲《幸福在唱歌》，这首歌曲你有投吗 ？UFM 1003的 SG， 之前你还听到了陈奕迅的《娱乐天空》，还有张敬轩的《吻得太逼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 PI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3: 又到天黑，
2: 重复听同一首歌，
3: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2: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3: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1: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5: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上午的11点18分，你好，我是欣盈。昨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哎呀，沙发一坐下去，手机一打开就开始追剧了呢？放松追剧真的是很爽哦，但是呢，之前有研究就说了，如果中年以后长期这样，就是所谓的沙发人生，几十年后大脑里面跟记忆啊还有思考有关的区域可能会变小，简单来讲呢，就是认知退化的风险会比较高。听到这里是不是感觉有点焦虑，但是又觉得可是我真的需要放松，需要娱乐啊，总不能不看吧，对不对？那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来想，最近又有另外一份研究，他们分析了英国快2000位高龄者的资料，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那些常常出门去看电影或者是逛博物馆听音乐会的人，生理年龄竟然比很少出门的人年轻了大概3岁，尤其是那种一个月至少去2次的，生物年龄是最年轻的。所以其实呢，娱乐也是可以有不同选择的，但重点不是你看什么听什么，而是你有没有走出家门。如果是在家里面看电视，就是一直坐着吃零食啊，熬夜啊，还会排掉那些你本来应该要做的运动或者是跟朋友见面等等。但是出门看电影，你要走路，要搭车，要规划路线，还会约朋友一起看，或者是去听音乐会看演唱会，就算一个人你也会问个路，或者是跟店员聊两句，经过的一些店面都会这样子哦。这些小小的动作都可以帮我们增加活动量还有社交刺激，而且呢，文化活动会让我们的大脑一直遇到新的东西。看电影你需要记角色，需要猜剧情，逛博物馆需要看作品读说明，听音乐会看演唱会就是听觉、视觉、记忆还有情绪一起动起来，这些新鲜又有挑战的刺激呢，就能够让大脑保持弹性，就算年纪大了还是会很灵活。所以呢，神经学家就建议说，平时可以多做这些新奇又有挑战的事，每天只要20到30分钟挑战一下大脑，再定期的走出客厅，走进电影院、展览馆，多多接触人群，保持你的好奇心，就是让身体还有大脑一直年轻下去的好方法了。

0: 这是蔡恩宇的歌曲 I Love the Sky， 之前你还听到了 TFBOYS 的喜欢你。刚刚说到哦，在家里追剧不如出门走一走，出门去看电影。说到看电影呢，你有多久没有在这个大荧幕看见这么熟悉的新加坡了呢？陈哲艺导演的我们不是陌生人，它不只是一部电影哦，它是我们每天走过的祖屋走廊、小贩中心、拥挤的巴士，是一家人吃饭的时候说不出的牵挂，不同生活处境里面的为难，是每一个在这里生活的人都能够一眼看懂的故事哦。这样一部诚意满满的好电影，值得更多人走进戏院好好的去感受，细细的去体会。你也可以使用 SG Culture Pass 来买票哦，需要链接的朋友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我把这个 SG Culture Pass 的链接发送给你，让你跟家人朋友可以一起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3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
4: 你付出那种相信你永远。
3: 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UFM 10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UFM 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5: 你好，我是陈洁仪。UFM 1003，优选好歌，非

0: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很忙很忙，但是觉得又好像卡住了，动也动不了？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啊，是不是要再努力一点点，排更多的行程，定更多的计划，觉得我只要再撑多一下下就会有所突破了，突破这样的一个瓶颈，这样的一个关卡。但是呢，有时候不是我们做的不够多，而是可能你的身上背了太多不需要的东西了。与其一直往人生里头一直加加加，今天我们来试试看做减法。先停下来，停止这三件事情，反而更容易让你找到方向哦。第一件要停止的就是，停止把所有的事情都当作非做不可。很多朋友累了，不是因为事情真的多到做不完，而是习惯把每一件事情都摆在第一位，信息要马上的回，别人的请求不敢拒绝，工作要做到100分，每一段关系都想要维持，结果呢，时间跟精力就被这些琐事切得很碎，零零散散的。但有时候呢，要试着问问自己说，这件事情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如果我不做的话会怎么样？你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事情不做好像也没有差。当你愿意重新判断你的优先级的时候，人生才会有喘息的空间。那除了判断优先级之外呢，第二，停止在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上消耗。过去的错误决定，已经结束的关系，或者是你错过的一些机会，现在回头想想，并不会改变它的结果，可是却一直占据你现在的情绪还有注意力。有些朋友不是没有能力展开下一段人生，而是一直站在原地，研究上一段人生为什么失败。有些事情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我们要做的虽然不是逼自己马上振作起来，就是要承认它，马上它已经过去了，然后把精力留给还可以改变的部分，不能够改变的就不要去想它了。第三，停止反复的证明自己给别人看，想要证明自己过得很好，证明你的选择没有错，证明能力不输给别人，看起来是在往前冲，但是其实呢，常常只是被别人的眼光给推着走哦。当我们人生的目标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面的时候，你完成一个目标，马上又有下一个需要证明的了，永远没完没了。所以呢，真正的减法就是把注意力从别人怎么看你给收回来，重新问你自己说，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生刚刚所说的呢，这三个减法要停止的东西，就是停止反复证明自己给别人看，停止在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上面消耗，停止把所有事情都当作非做不可，因为不需要一直塞满才会有进步的，有的时候停下来丢掉一些包袱，反而可以走得更远。

0: FM 1003，啦啦啦4到8。
1: 我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哈，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
2: 啊，
1: 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3: 对，像 Sarah 这样子、啊，
1: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3: 没有哎、欸，我反而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
2: 啊。And then他们
3: 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1: 忙到这样咩？
4: 我觉得都是你们，
1: 你不够积极，
3: 我不够积极，
1: 对。
3: 我应该逼他们，
1: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3: 对不起。
1: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3: 是我太坏了。
1: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2: 爱讲话，
1: 哎、欸，那个不知道
2: 啊，不是
1: 这个、
3: 哦、可能是哎、欸、
1: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3: 我要负起责任，
1: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啊、还是不要了。
3: 你说我 monster？
5: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6: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5: 这么方便？
6: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5: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6: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Angela 的歌曲《不痛》，之前你还听到了周兴哲最强华语新歌，这首歌曲是《壳》，就是原创影集《来金来号》的片尾曲，风格呢比较跳脱以往的周氏情歌，把视角从爱情的伤痛拉升到生命的挫折还有蜕变。那它里头讲的就是呢，从壳这个意象象征着保护还有封闭，在传递壳必须要裂开光才能够照进来的这个概念，描述的是在困境当中挣扎觉醒还有重生的一个过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KJ 一网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有车子抛锚了， MC 一隧道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另外也看到了 AY 一网大市在 Tuas West Drive 和 Tuas West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我是你的咖啡因，中午好，你好，我是欣盈，先祝你午餐愉快。有听众朋友问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为什么学校好像都是半天的呢？你应该是在路上看到很多的学生朋友。明天是教师节，有一些学校没有开，就是幼教那边没有开啦。但是其他的小学吗？小学也是没有开吗？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可能今天有些学校半天，我的猜测啊。

0: 棉子的歌曲《勇气》。是的，谢谢听众朋友。听众说，今天因为很多学校就是有这个教师节的庆祝活动，到10点半左右，所以呢，之后就放假了。明天小学跟中学都放假，我的是学前教育中心也是明天放假，因为明天教师节，但是今天还。就是还没今天没有半天啊，就是还可以去 KK， 然后继续到放工的时间才去接他。但明天他就是有这个学校没有开，所以我也会请假一天要回去顾小孩，家里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顾。OK， 然后还有这一位听众他说，是的，是的，今天中学和小学提早下课，中小学明天放假。
1: 这里有流行 K 歌。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心思一切犹如他漫画心上，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1: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3: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Jolin 蔡依林的歌曲《我》，之前你还听到了周深和五月天 live 版本的歌曲《如烟》，还有棉子的《勇气》。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Drive 和 Tuas West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2: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0: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2: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0: 好主意，不过路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2: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0: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2: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0: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你喜欢吃 broccoli 吗？西兰花它被称作超级食物，也就是 super food。 那美国有一位营养师呢，他就自己连续挑战7天，每天吃一份西兰花，就是这个 broccoli， 他想要看看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哦。结果呢，他的第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肠胃变得非常的规律，因为西兰花里头的膳食纤维不但是能够有这个增加粪便体积的效果，还有益生元可以养好这个肠道菌。他说这一周他每天吃一份西兰花下来呢，腹胀明显减少，整个消化道都顺畅很多。再来，西兰花的营养密度是很高的，一杯西兰花的维生素 C 就超过成人一天建议量的100%。维生素 C 除了是抗氧化之外，还是合成胶原蛋白的重要的营养素，所以当他一个星期之后照镜子的时候，居然觉得皮肤看起来更有光泽，算是一个小小的惊喜。另外呢， broccoli 还有一种叫做萝卜流素的植物化合物，是在切碎了在咀嚼的过程当中才会形成的，这是对肝脏的健康很有帮助的。可是要注意的是呢，这不是说吃 broccoli 就能够排毒或者是治病，而是要把它当作均衡饮食的一部分。当然，西兰花对心血管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它有钾跟膳食纤维，有助血压跟胆固醇的控制，但当然也不是什么仙丹啦，也不是任何人都适合狂吃这个西兰花的，像是甲状腺患者要注意生吃的这个问题，而加热之后影响就会降低一点点。那肠燥症或者是对高纤敏感的人也要慢慢的增加吃的量，不要一次吃太多。还有如果你是在吃抗凝血药的话呢，就要注意维生素 K 的摄取量要稳定，最好先问问医生。最后这位营养师也说，到了第4天他就感觉我已经西兰花疲劳了，我吃到不知道要怎么吃，变不出新的花样来了。所以呢，每天吃西兰花是可以的，可是呢，更重要的是饮食要多样化哦，像是烤的、蒸的、煮汤啊、做青酱啊、配蛋料理，换着吃也才不会觉得腻，能够真正的摄取到各种的营养素。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1: SoSky
0: 俯瞰灿烂天际线。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几十年来，芭比娃娃已经成为了无数少女的心头号，而露丝·汉德勒本人，她也是借着芭比的成功而跻身全美最杰出的女性企业家之列。然而在芭比刚刚上市的时候，却常常遭人质疑，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玩具不但没有任何的教育意义，而且还可能误导少女们的想法，让她们觉得光鲜的外表意味着一切。面对大家的质疑，露丝并没有放弃芭比。在随后的工作中，她致力于为芭比打造精明能干的职业女性形象。为此，她给芭比设计一系列的新形象，比如女警官、女医生以及女宇航员等。最后，她的坚持和奋斗获得了回报，芭比娃娃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她春风得意的时候，却发现患上了乳腺癌。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医生不得不将她的乳房切除掉。同时，由于她所在的公司开始实施产品多元化的政策，不再将玩具的生产作为公司的重点发展方向，露丝只好带着无奈的心情辞去了公司的职务，离开了她一手创建的美泰公司。失去了作为女人的所有魅力还有事业，对聪明独立的露丝而言打击非常大。但是无论是身体的疼痛还是事业的失利，都没有把这位坚强的女性打倒，反之她从自己的身上发现了新的商机。乳房被切除之后，她替自己做了一个假乳房。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行业。于是露丝重新开始了创业，为此她重新设立了一家公司，专门设计和生产仿真乳房。露丝亲身感受到失去乳房的痛苦，所以她重新创业的目标就是要制造出逼真的假乳房，让失去乳房的女性可以重获自信和美丽。同样的，她这次创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很保守，凡是涉及到女性乳房的病症，大家都不愿意公开讨论。因此她的行动再一次受到质疑，甚至讽刺和嘲笑。不过露丝一直都是一个立场很坚定的人，这一次她也始终坚守着她的目标。她的坚持让她再一次获得成功。到20世纪80年代，她的公司再一次创造了销售的奇迹。露丝没有因为她的处境消沉下去，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选择坚强和勇敢，积极地和命运抗争，并能够从痛苦中发现机会，重新开始自己的新人生。即使你现在的处境可能很糟糕，但请你不要灰心，只要你有安定的内心和敏锐的眼睛，一定可以从当下挖掘出新的机遇，并在这个基础上写下人生新的一页。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今天我们要你自首或举报的就是吃蛇。
4: 我要举报。
5: 举报好。
4: 举报我的前同事，他是 receptionist， 就是接电话的。OK， 他从家里开车来呢，他就是穿睡衣来，他到了公司才去洗头，才刷牙。我真的哇看不下去，穿睡衣头发乱乱来。更夸张的就是呢，就是他可能时间比较多啦，他就会带他的做 yoga 的那些用品全部都拿来。
3: 在公司做 yoga
5: 啊？ yoga mat 啊？
4: 对对， yoga mat 还有那些什么滚球啦大大力的啦。
5: 哇，
4: 我们都有 CCTV 的，而且 CCTV 是照着他的，他也不管。他在做 yoga 的时候，那个电话是吊起来的。
3: 哇，这个应该是吃蛇冠军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
1: the play show。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2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TPE 往 PIE 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入口处那里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劳动市场人力吃紧状况有所缓解，明年商业前景也略有改善，但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最新调查显示，雇主在加薪和招聘方面仍采取谨慎态度。雇主联合会今天发文告，公布今年6月到8月向320家企业调查最新商业情绪的结果。数据显示，有约83%的雇主反映人力成本上涨是下来一年最大的人力挑战，51%的雇主计划明年冻结薪资或放缓加薪幅度，略高于今年的48%。计划为员工加薪的雇主则占49%。调查指出，中小型企业的薪资展望尤其谨慎。新加坡民航局将从10月1号起，在售票阶段征收可持续航空燃料税，适用于明年1月1号及之后从新加坡出发的客运及商务航班，货运航班则延后一年才开始征税。民航局今天发文告说，针对货运的可持续航空燃料税将改从2027年10月1号起在售票阶段征收，并适用于2028年1月1号及之后出发的航班。民航局解释，与客运航班相比，航空货运涉及航空公司、航空快递业者、货运代理及托运人等多方参与，商业安排更为复杂，在听取业界反馈之后，决定给予额外一年的时间，以制定更完善的征收机制。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3: 1:04，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清醒。

0: 严哲所演唱的歌曲《好的事情》，之前还给你听到动力火车《我很好骗》，还有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下午1:18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谢谢刚刚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我吃饱了茶余饭后。如果你刚好有些许时间啊，想要看一下这个 YouTube 有趣的视频啊，不妨去我们早报的这个 podcast， 因为呢联合早报有这个全新的罪案播客，叫做案发现场，是由我们家 UFM 1003 DJ 沈佳宜所主持的。那这一期听到的是黄娜的案件，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结局，可是还是会忍不住想要听完一整宗的真实罪案呢？全球最受欢迎的罪案播客，动辄拥有数千万甚至超过10亿次的下载，因为真正让人放不下的往往不只是凶手是谁，很多时候呢，我们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那新闻全部都已经报道出来了，而是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一通短短6分钟的岳阳电话，竟然成了8岁女孩黄娜留在世界上的最后声音。夺走他生命的不是陌生人，而是他深深信任的人。当年参与报道的第一线记者带你重回2004年那起震惊新加坡的黄娜命案。那联合早报全新罪案播客由佳宜所主持，案发现场，欢迎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收听，还有在 YouTube 收看。有需要这个链接的朋友，你私底下也可以 WhatsApp 我，我可以把它发给你。当然今天是礼拜四，我们清醒一点，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就是虾米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有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 PR1 朝大市方向在脱关若之后有汽车抛锚，路上如果你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
3: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0: 依然不忘当

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恒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恒春农场新鲜一生。

0: 薛之谦所演唱的歌曲《足够》，之前他和孟然《少年》，下午一点半。
1: 再做不到能有他的家。
0: 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
2: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让你清醒一点的是虾米哥。今天呢，其实说实话，我在听他的这个英语翻译的时候，我真的笑了出来。因为今天呢，我觉得第一个你真的应该很大难度吧，很难听得出来究竟他在讲什么。如果你没有玩过虾米哥的话，基本上呢，我现在会给你播出一段翻译，就是呢，他是从中文歌曲，我叫 AI 帮我翻译成英文。那 AI 将这首歌曲翻译成英文，你就必须听出歌词是什么，然后再猜猜它的那个中文歌曲的歌名是什么。但问题就在于，因为我请来的这个 AI 小帮手来帮我念出这个歌词啊，这个 AI 小帮手他是日语小帮手，等会儿呢会请韩语小帮手来帮忙念一下。这个日语小帮手念出来的这个语音呢，它发音呢相当的特别，所以今天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究竟他在念什么呢？这个时候给你听听看，今天我们的虾米哥。
3: You describe me as unparalleled beauty in this world。
0: 听到了什么呢？你究竟听到了什么歌词呢？再听一遍。
3: You describe me as unparalleled beauty in this world。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3号星期四，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
6: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
5: 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UFM 1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UFM 1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7: Yo， 各位 UFM 1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孙燕姿逆光，之前还有费詹雯婷绝爱笑1:40，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变成游戏精了，真的是什么都难不倒你耶。今天我们的清醒一点，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就是虾米歌。通常我播出那个英语翻译的时候呢，很多听众朋友给我的第一个回答就是玉玲在讲什么。可是今天竟然有这么多听众朋友答对了，刚刚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对了、欸、是什么歌？虾米歌呢，就是基本上我会给你听一个 AI 小帮手念出那个歌词，但是呢那个歌词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但是还有我们 AI 小帮手他的这个发音呢又非常之独特，所以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游戏、欸、我刚开始玩的时候呢，这个游戏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是一头雾水，但是现在越练越精了，很精明。你知道有多少人答对了吗？可能我还没有看到你的答案，但是哦，已经锁定答案，然后正确的包括了这位 Paul P-A-W， 不是那个 Paul， 不是 P-A-U-L 啊，P-A-W 千诺杰还有 Kelly。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究竟听到的是什么歌词？他几乎所有的歌词都听到了耶。然后当然也有听不清楚的啦，有听众说我只听到好像听到 come and ice。 原来是不是啊，and 好像有对啦。还有听众说他听到了 you describe xx world xx 这样子哦。究竟你听到的是什么呢？再给你一次机会，刚刚请来的是日语小帮手嘛，现在请来的就是韩语小帮手，给你念出今天的歌词。你的任务呢，就是凭借听到这歌词之后猜猜它的中文歌是什么。
2: You describe me as unparalleled beauty in this world。
0: 啊，是不是听得比较清楚一点呢？
2: You describe me as unparalleled beauty in this world。
0: 究竟这是什么歌？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常惠妹勇敢之前的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下午1:50了。哇塞，旁边有听着说每逢星期四下午他就会严重怀疑他的听力，还好早班的听力测验他是及格的。可是今天很多听众猜对耶。这位听众朋友他也说，鱼鳞是不是 You describe me as unparalleled beauty in this world? 再来有听众问说，歌词里头有爱一个女人吗？啊，你说嘞。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他猜，诶，很多听众朋友猜 SHE 的美丽新世界，是不是呢？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虾米哥给你听到的是什么歌词呢？给你听最后的英语正式版本。哦，播了没？播了，再来一次。
2: You describe me as unparalleled beauty in this world.
0: 今天大家的听力都很棒耶。
2: You describe me as unparalleled beauty in this world.
0: 请问这是来自哪一首歌曲的歌词呢？一分钟之后给你揭晓答案。
3: UFM 1003，啦啦啦4-8。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哦，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
4: 哦，
3: 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
5: 像 Sarah 这样子，啊，
3: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哦，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5: 没有哎，欸，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
4: 嘞。啊，然后他们
5: 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嗯，
3: 忙到这样咩？
6: 我觉得都是你们，
3: 你不够积极，
5: 我不够积极，
3: 对。
5: 我应该逼他们，
3: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5: 对不起。
3: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5: 是我太坏了。
3: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4: 爱讲话，
3: 哎，那个不知道，
4: 啊，不是
3: 这个，
5: 哦，可能是哎，欸，
3: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5: 我要负起责任，
3: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7: 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啊，还是不要了。
5: 你说我 monster。
7: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8: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7: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8: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7: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8: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7: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8: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2: UFM 1003，
9: 25岁生日快乐。
10: UFM 1003，25岁喽，生日快乐。我从小看文宏从少年走入了大叔，所以我是从小看他长大的。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1: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2: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醒一点。今天我们的清醒一点，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就是虾米歌。今天的答案是不是太简单啦？这么多听众朋友猜对了。刚刚有听众说 You describe blah blah blah， 然后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诶，可是很多听众朋友听得很清楚啊。 You describe me as unparalleled beauty in this world。 You describe me 就是你形容我， unparalleled beauty 怎么翻呢？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你猜到了吗？苏打绿的歌。

0: 我发现啊，就是歌曲越红，大家会猜对的几率就越高。这首歌曲很红嘞，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于伦雅他觉得今天呢，这个日语小帮手的发音还比韩语小帮手来得清楚。真的假的？我再给你听一遍，就是我刚刚播的那个韩语小帮手他的翻译。
1: You describe me as unparalleled beauty in this world.
0: 再来是日语小帮手他的翻译。
2: You describe me as unparalleled beauty in this world.
0: 日语的有比较清楚吗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都差不多吧。这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AY1 朝 MC1 在扎浪布雷之后有道路施工，请你留意路上，如果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偶尔多风，气温介于26到35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李荣浩也许是爱情，之前的林俊杰故事细腻，还有林心怡的以后以后。下午2点14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你是不是也在用手机在听我们节目啊？还是在用电脑，又或者是在车里头听节目，又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我知道现在也有一些朋友在用传统的收音机在听节目，但是真的是少数。那说到这个手机啊，现在我们真的是手机不离手。手机呢，现在不只是用来我们就跟别人沟通啊，其实我也知道很多朋友他们是用来，尤其通勤的时候啊，看视频啦，煲剧啦，你通常用来干嘛？我通常呢，其实真的是通勤的时候啦。通勤的时候，我有个小习惯，就是我会，我现在在学一些语言，所以我就会通常开一下。然后它就是现在那种语言课程啊，它就分成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因为每天你可能大概花个一两分钟就复习一些字，我就用那个。可是那只是一小部分。另外一些部分呢，我都是在刷视频比较多，IG 啦，X 啦，或是看一些新闻啊，尤其是有一些什么吸睛的一些新闻啊，哇，我一整个一小时那个车程，我就是在看那个，所以眼睛就移不开。晚上的时候也是，傍晚的时候回去也是，就吃完晚餐之后，就通常工作做完之后。也是一样会刷这些视频。那我记得之前就是在就当父母亲的你也知道啊，就是你要做一个好榜样嘛。如果你就一直在刷手机，你让孩子看到其实也不好，对不对？那你要做一些其他的什么啊，所以就我们有包括一些运动啊什么之类。可是真的是要养成一个习惯你才能做，不然大部分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特别像什么有运动啊，或者是要煮东西或出去的时候啊，可能就真的是在看荧幕哎，耶，怎么办？那你心里面可能也知道说，是咯是咯，我要有意识，我不可以一整天就看着这个荧幕。那如果你通常也想说，是我要少滑一下这些社媒，但是就是停不下来怎么办？你是不是也想说过要少刷一点社交媒体，但就是戒不掉？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呀，是因为我自制力不够咯，没有 self control 这样。但是最近我看到一篇新闻，他就说这未必是因为你自制力不够诶，他可能是有另外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待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是也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 TPE， 这是朝 SLE 在罗阳 Avenue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张远所演唱的《可以不是你》，之前还有梁静茹《崇拜》。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玉玲。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他现在是在用耳机在公司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他在家里是用传统的收音机在听 UFM 的。无论你是用什么方式在听啦，虽然现在呢有很多朋友是用手机在听我们节目，对不对？那你有时候手拿着手机啊，即便你知道说你应该少滑一点社交媒体，但是戒不掉，那你是不是就怀疑说，哎呀，对咯，我好像没有什么 self control 来，我没有什么自制力，睡前只是想滑一下 IG， 回过神来半小时都已经过去了。那如果你是这样想哦，就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的自制力不够，未必耶。当然也有部分可能是啦，可能你是真的没有 self control 啦。但是呢，很多人只想着把滑手机拿掉，却没有准备用什么来填补空下来的零碎时间。我是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他就说有一名兼顾全职工作的新手妈妈，她也曾经深陷无止境的社群滑社群的一个习惯。她没有强迫自己断网，而是定下了一个很简单的规则，就是每当她想要打开 IG， 就改去学一件或是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了让自己不用临时思考，他先列好了一份低门槛选项，像读一页书，就读一篇就好，查一个新单字，学怎么做罗勒，或出门散步一圈，发现自己又在滑社群的时候，就直接挑一项来做。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常常滑了十分钟、十几分钟才回过神来。可到了第三天，他已经能在几分钟内察觉，关掉 App， 把注意力转向清单上的小事。30天后，他不止读完一本原本总说哎呀没有时间看的书，每天的荧幕使用时间也比先前减少了 44%。 这是他个人实测，不代表每个人应该照做，都能让荧幕使用时间减少 44%。但他的方法呢，点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想要改掉坏习惯，光靠忍住往往是不够的。我们人是很脆弱的， OK， 所以先准备一个够简单的替代行动，才有机会把被手机吃掉的几分钟一点一点的拿回来。所以你现在不一定是想要看一本书了，可能你对看书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那有没有什么一些事项，或者是有一个东西，比如说家里头有一些琐碎的一些家事，你总是耽搁着，然后都没有做，下次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新手妈妈她的一个方法，你就把它全部写下来，就是你那种你知道要去做啦，但等有时间的时候才去做啦，它又不是一个大事，它就是很小很琐碎的一些事情，但是你是想做的 OK， 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每次你想要开这个 IG， 可能你不一定是 IG 啦，可能你是 TikTok、可能是 X， 可能是现在还有什么 Telegram、 WhatsApp 什么都好， YouTube、如果你知道说对啊，我是想要少滑一点，但是我就是忍不住的时候该怎么办，你就先把这个你想要做的一些事项全部列下来，然后下一次你有这个冲动的时候呢，你就去做其中一项试试看。这个妈妈她也是刚开始做不到的，但是她基本上她的那个原理就是你把这个东西抽掉之后呢，你没有准备用什么来填补它，所以就是因为你没有用什么东西来去填补它，你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去填补它，所以人就是这样，你很容易回到自己习惯熟悉的一个东西，那就是继续滑手机咯。下次可以试试看，就是低门槛啊，就是重点就是它必须要低门槛。你不可以就是让它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就要打扫一遍哇，如果是要花整天的时间的东西你当然做不到啦，就根本不是低门槛，那是高门槛，非常之高门槛。做一个很低门槛的东西，就比如说收一下收拾一下这个东西，只需要花一个一分钟内就可以做完的东西，就是越简单越好。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3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 Yongpyeong。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 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郑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2: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吕允所演唱的歌曲《等待你那天》，之前的郭嘉伟还有黄伟星，偏偏遇见你，还有 Softy 飞飞好乐团的一首新歌《我讨厌你》。哇塞，方面刚刚有听众朋友说不滑手机戒掉了，现在滑平板，这个有差别吗？还有另外一个听众就说，对咯，踏出第一步很艰难，不过一旦踏出去了，接下来就容易多了。怕的是第一步踏出去了，没两步又回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多人的通病，不是你不想改，就是因为习惯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像我好，那方法是对的，他现在也在实践在他自己身上，是有用，不过有时候还是会有点重蹈覆辙啦，真的是这样子哈。因为刚刚在节目里头就分享说，如果你也想要少滑一点这个社交媒体啊，你拿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就是想说 OK， 我不要一直滑，你把这个东西拿掉之后，你要把它填补回去。你那你不滑手机你要做什么？就哪一些东西是你本来就是想做，但是就因为滑手机那剥夺了你这样子一个时间这个机会去做它。但是重点就是滑手机为什么我们喜欢，就是因为它很低门槛，它又可以 给你带来及时的一种多巴胺或是快乐，那就是你做的那个就是要代替的东西呢，就是可能就是你本来就想要做的事，又或者是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成就感，就你做了之后才会也觉得开心啊，对吧？就如果你现在呢代替的是一个你很不愿意做的事，但是至少可以给你一点成就感，那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代替方案了。所以拿掉了它，你必须要填补一些什么。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今天我们要你自首或举报的就是吃蛇。
4: 我要举报。
5: 举报好。
4: 举报我的前同事，他是 receptionist， 就是接电话的。OK， 他从家里开车来呢，他就是穿睡衣来，他到了公司才去洗头，才刷牙。我真的哇看不下去，穿睡衣头发乱乱来。更夸张的就是呢，就是他可能时间比较多啦，他就会带他的做 yoga 的那些用品全部都拿来。
3: 在公司做 yoga？
5: yoga 美了。
4: 对对 ,yoga 美，还有那些什么滚球啦大大力的啦。
5: 哇，
4: 其实我们都有 CCTV 的，而且 CCTV 是照着他诶。他也不管，他在做 yoga 的时候，那个电话是吊起来的。
3: 哇，这个应该是吃蛇冠军了。
0: 早上一起背，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Eason 陈奕迅全世界失眠，之前还有 Penny 戴平妮双生火焰，以及 Onlyn 的现在我很幸福。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Nicoll Highway 就是朝 Guillemot， 在 Binner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偶尔多风，气温介于26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3:00。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劳动市场人力吃紧状况有所缓解，明年商业前景也略有改善，但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最新调查显示，雇主在加薪和招聘方面仍采取谨慎态度，过半雇主打算明年冻结薪资或放缓加薪幅度，另外只有40%雇主计划增加人手。本地推出一项针对晚期癌症病患的全新护理计划，将基本的磁怀疗护融入外科服务，打破传统外科护理的局限，鼓励外科医生及早与患者进行必要的重症病情沟通。在新护理模式下，确诊的晚期癌症患者在和外科医生咨询时，医生会更关注患者的需求或对治疗的想法，进行比较深度的对话，同时安排一名专属的护理指导员负责跟进，确保他们在治疗期间获得更及时的支持。国防部系统出错，间接导致战备军人估税扣税额计算错误，约15000名纳税人，包括战备军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和配偶受影响。错误的估税和税额计算涵盖2025年和2026年估税年，受影响的15000名纳税人中，约7000人的应缴付的所得税将增加，约8000人的应缴付的所得税将减少。税务局将追回总计约93万元的税收，并退还约99万5000元金额。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老板萧亚轩 You make me wanna， 之前在飞道尔的合照以及艾怡良 Forever Young。 下午3:17了， UFM1003 茶余饭后，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于林啊，投票只能20首，太难取舍了，太多要投的歌。他说他还以为每天可以投50首，选好后就发现不能提交，才慢慢安定取舍到20首，至少花了30分钟的时间。你虽然每天只可以投20首哈，但是你可以每天投，你可以每天投，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了。而且呢，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投票的话，是的，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现在投票，今天开始，从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的华语歌，最后只有1000首能登上我们今年的优选1000，把你喜欢的歌投选进优选1000的歌单里头，截止日期是在9月16号，你可以上网 UFM1003.SG， 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当然呢，我们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是在10月3号，我们当天生日星期六，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为你揭晓冠军歌曲。更多详情你可以留意我们广播，而且刚刚有提到啊，每一首歌曲只限投一票啊，每首歌曲只限投一票，但是你每天都能投，每天可以选择1到20首歌曲之后提交，最终入榜的1000首歌曲当中呢，每一位歌手或团体最多可以有30首歌曲上榜，不包括与他人合作的一些歌。所以呢，注意，就是虽然你每天只能投20首，但是你每天都可以投。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MCE 隧道朝 ECP， 在 ECP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今天是礼拜四啊，所以今天我们音乐单元呢就是 Emo Thursday。
2: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3: 又到天黑，
2: 重复听同一首歌，
3: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2: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3: 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1: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茶余饭后 emo。

0: 茶余饭后 Emo Thursda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优选一千请马上投票，
0: 赶快上网 UFM 1003的 SG 投票。

0: 叮当的歌曲不是你的错，之前还有丁丁所演唱的《左边》。哇塞，方面有听众说这首歌居然是丁丁唱的，发音也太标准了吧。因为有一名韩国 rapper， 他也名字也叫丁丁，可是后来我跟嘉瑜去查了一下，应该不是同一个丁丁，他应该是这位丁丁应该是华语歌手所以不是那位韩语歌手啊。再来呢，他也说就是他的翻唱很好听，以及呢刚刚给你听到这个 emo Thursday 的歌曲嘛。说到这个 emo 啊，最近有让你特别 emo 的事吗？通常我们心情不好呢，可能有时候是因为看到一些或是听到一些对我们自己不好的一些评价。最近呢，我看到一篇文章，他就说为什么一句伤人的恶评总能在脑子里头挥之不去，使几句夸奖可是好像又有点风过无痕，是有原因的。研究发现呢，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负面信息的记忆力往往比正面或者是中性信息来得更好。脑部研究就表明呢，相比于夸奖，大脑会对于侮辱性言语言论进行更多的神经加工处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伤人的话总是让人觉得格外的深刻。你想想看，你在年少时期啊，听过哪一些伤人的话，那是你在年少时期发生的事情了。可是搞不好你到了现在，你都已经几岁的人了，但是你还是记得很清楚，挥之不去。所以虽然网上流媒的某一些具体发酵时间周期并没有科学依据，但这种底层的负面偏误，就是我们所谓的 negativity bias， 确实是经过充分证实的。这个心理学里头有一个负面偏误 negativity bias， 就是和社交媒体网络暴力现象的一些文章有关。所以他们就说，为什么一句伤人的话，一个伤人的恶评，你总是可以记得很久？它未必是针对你，它可能是针对别人，但是呢你整天可能就是挂念着这件事情，跟你毫无相关，但是你就会挂念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那个本能的生存反应，我们容易对一些看似具有攻击力或者是对我们具有不好的影响的一些东西产生一些警戒，然后你的脑袋呢也会对这些负面的信息就记录下来，它有更强的一个记忆力。所以相较于夸奖，你可能就会发现，比如说你今天穿了一很漂亮，你打扮得很漂亮，你走到哪里呢，每个人都跟你讲说，哇你今天很美哦，好像仙女哦，女神女神之类的。但是哪一个人突然间蹦出一句说，哎，你今天这个发型好像有点不适合你，你可能就会记住那个发型不适合你那句话，其他那些夸奖话语好像都已经随风而去了一样。就是因为相较于夸奖，我们大脑会对侮辱性言论进行更多的神经加工处理，你会记忆比较深刻。所以怎么办呢？就只能知道说有负面偏误这件事情。这个偏误啊，里头都这么说了，是偏误，偏见的偏。别人可能有自己的偏见，这个偏见呢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听听就好，你不是必须要去接受，无谓的去接受所有对你的一些负面言论。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3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听众朋友说，鱼林早了早了早了，今天礼拜四，为什么突然之间 High Friday？ 不是我排的，是电脑排的。蔡依林的歌曲《大艺术家》，之前还有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下午3:40，这个时候也茶余饭后嘛，如果你刚好昏昏欲睡的话，给你清醒一下。还有呢，说到这个让你嗨起来啊，这个 Beer Fest Asia 2.0 全新升级，是9月11号到13号 BFA at the Beach 将于圣淘沙 Palawan Green 现场就绘制了数百款精酿啤酒，还有美食搭配，还有不间断的现场音乐表演，从80-90年代到千禧年代的经典金曲，还有星期六由 Emo Night SG 领军的大型 Pop Punk 沙滩派对。这一届活动呢是由 Tiger Beer 冠名赞助，购买 Discovery Pass 还有 Sunset Social 门票的朋友还可以免费享用一杯冰爽的 Super Cold Tiger。 即日起一直到9月6号，在结账的时候输入优惠码 I pay less 40，就是40哈，就可以享有40%的折扣，把握机会赶快行动。你可以上网 beerfestasia.com 去买票。 beerfestasia 是 beerfestasia.com， 当然也少不了啊，就刚刚有听众朋友说，玉玲我投票了。 yes， 今天投明天还可以投啊，每天都可以投20首，可以上网 ufm1003.sg。
1: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2: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1: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2: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1: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2: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1: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2: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啦啦啦4到8。我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哦，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那个
2: 像 Sarah 这样子，
0: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2: 没有哎，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
1: 嘞。啊，然后他们
2: 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0: 忙到这样呗，
3: 我觉得都是你们，
0: 你不够积极，
2: 我不够积极，
0: 对。
2: 我应该逼他们，
0: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2: 对不起，
0: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2: 是我太坏了。
0: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1: 爱讲话，
0: 哎，那个不知道，
1: 啊、不是
0: 这个、
2: 可能是哎、欸，
0: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2: 我要负起责任，
0: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4: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爸妈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啊、还是不要了。
2: 你说我 monster，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邓紫棋的透明之前是汤令山，哎，汤令山有玻璃有玻璃，汤令山的玻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Jalan Bahar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Balestier Road 往 Upper Thomson 还有 Thomson 的方向，在 Moment Road 之后第二条川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玻璃就是我们上周呢这首新歌我会唱的指定曲，
2: 是
0: 这个星期的，明天就要交货了，你们怎样了，录的怎么样了，
2: 赶快传进来，记得附上关键词，就是没有人像我一样。
0: OK， 就因为我们这个星期指定曲就是这首歌嘛，对，
2: 嗯，
0: 没有人像我一样，
2: 对。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多风晴朗的星期四，26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哎，九月份呢，首两个星期的话呢，持续是干燥炎热的，而且都35度啊，有几天呢、啊。但因为我们的周边地区的火点增加，出现烟霾啦，所以希望那个热不用紧，空气要 OK 啦。
1: 感觉好像有一阵子没有下雨了，对不对？
0: 嗯，
1: 我周末的时候带家里的狗狗去散步的时候，发现说哇，那边的那个草地很多都枯掉了。
0: 哦，是是是，真的、而且有些那个我们的沟渠啊都干干的，干枯的，所以还是要不管是人跟狗啊，在外面都是一样，要注意这个防暑啊。所以、
1: 然后也要防那个空气污染。
0: 对，你是会撑伞的人吗？
1: 我随身都有携带一把伞在我的包里。
0: 随身会携带跟会不会撑是两回事哦。我的意思是说防晒，我不是说下雨的那个撑伞。
1: 防晒会啊。
0: 你会吗？
1: 会啊。
0: 那么黑成这个样子。
1: 什么意思？我本来天生就比较黑。
0: 有黑、对。那还防什么晒？还是要防晒。
1: 还是要防晒，对。
0: 这个肤色没有关系。我注意到年轻一代的都比较不介意撑伞了。
1: 哦。
0: 我们那个年代撑伞。
1: 可能觉得撑伞有点，尤其是男生觉得别扭，是吗？
0: 对。哪一只有点像黄飞鸿这样。以前我们那年代黄飞鸿是拿伞出来的。
1: 哦。
0: 他可能也要当董干这样的。

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在你上场之前，我们就去找你们拍照，
1: 打个招呼，
0: 是，然后跟你们讲讲心里话，这样子 ，OK？ 啊，
1: 心里话，
0: 对，心里话，
1: 眼泪会流下来吗？
0: 应该不会，
2: 我想看。
0: 不过你们看的时候哦，尽量的要流就流，要笑就笑哈、
1: 哦，记得准备 tissue paper 咯，
0: 啊，反应要大一点啊，对，嗯。啦啦啦，吃瓜，大小
1: 事都扒。今天要讲的这个瓜呢，是发生在本地的，就是有一个中国的女游客，她就是来到新加坡嘛，结果呢，她就遇到了一位就是所谓的搭讪男，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先说一下她的那个时间哦，就是她是在8月29号的时候呢来到新加坡的，之后呢，她就入住了市区的一间酒店，隔天晚上呢，她就到牛车水那边去吃晚餐啊。差不多在傍晚大概6:30的时候，他在珍珠坊的附近逛街嘛。当时候呢，就有一名中年男子上前跟他搭话，他就透露对方讲着非常流利的华语，听起来呢就让他觉得非常的亲切嘛。那这个男生呢，他就说我在这里住了很久。那这位女士他就想说我想要找银行换钱，而且我现在好像也不是很满意我现在住的这个酒店。没有想到这个男生就说可以帮忙。那随后呢，这位小姐她就是回到酒店去拿东西，就跟对方约在，
0: 你叫她万小姐吧，不要叫她小姐，不可以随便叫人家小姐
1: 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OK， 小姐这个称呼我就不可以。
1: 这位姐姐好了，
0: 万小姐、
1: 啊嗯，万小姐，对，她就是回酒店拿东西，就跟对方约在晚上7:30的时候见面喽。
0: 万小姐，万小姐有没有小心哦 ？OK，、
1: 当时候这个男生呢，就带她去一间看起来很像是手机店的一个地方，他就说：“这个是我朋友开的店，那你可以用
0: 兑换率，
1: 对，5.5的人民币换一新币这样子，所以他当时候就换了8000新币，他当时候就拿着现金这样子咯。那之后呢，对方这个男生呢就说他带万小姐去金沙酒店换这个住宿的地点，他就说很靠近嘛，因为这个万小姐毕竟不是在这边生活，可能也不是很熟那个路，但是他就走着就发现说我怎么走了好像很久啊，很累，走了差不多多一个小时你知道吗？他有提议搭车，可是这个男生就讲说我带你走小路，很快10分钟就到了的。可是没有想到走了1.5个小时都还没有到，就一直走到了 Circular Road 的那个地方。他就说不行不行，我真的太累了，我不想要走了。这个男生就想说不然我们就先在那个附近的酒吧坐一下。这个万小姐就拒绝了，他就发现说有点奇怪，没有想到这个男生他就不装了。直接抢过这位万小姐手中的这个
0: 名牌包包，
1: 对，装着那个8000块新币的包包，就这样子跑了。这个时候，万小姐就赶快在后面追追追，大救命啊，打劫啊，这样子就一直跑，一直追。那在路上呢，其实有路人就听到了她的呼救，之后呢，就挺身而出，最终他们把这个男的抓住了，
0: 制服了。
1: 对，
0: 姓名若还有他的照片呢。
1: 真的，这个男生的照片
0: 有打马赛克啦，万小姐拍的。
1: 对，当时候就有路人就有帮忙这样子咯，帮他报警啊这样子。那警方呢来到的时候，这个男生他还讲说没有啦，我们是朋友，抢他的包包只是逗他玩而已的。这个万小姐，对，他还这样子强词夺理。这个万小姐就非常非常的那个气愤的指出，就讲说
0: 不认识他，
1: 对，不认识他这样子，
0: 这样子，
1: 对，就这个案子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新加坡也会发生这种当众抢劫的事件。
0: 罪案虽少，仍需警惕啊！外地朋友也是一样，可能因为在很多亚洲旅客来讲的话，新加坡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真的，很多旅客都觉得很安全，可是还是会有罪案分子啦，还是有坏人的。
1: 对，而且也提醒我们，就是你在外面。不只是可能在本地啦，你可能比如说在国外也好，你可能遇到跟你说同样的口音觉得很亲切这样子，也是不要轻易的相信所谓的陌生人。
0: 当然啦，就拿着这样一笔欠款，
1: 8000块嘞。
0: 对，而且他那个包包还蛮美的。对，
1: 这是重点吗？
0: 他说第一次遇到类似事情哦，他之前曾经单独旅游，他是一个喜欢单独旅游的。所以他就说OK， 大家提醒大家啦，路人挺身相助。The moral of the story， 罪案虽少，仍需警惕。

0: 周杰伦《爱情废柴》，之前是庾澄庆的《在一起》。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哎，那些幸运被抽中的啦啦啦的听众，今天去看电影的，没有准备好，没有很期待啊。耶！你们那个六点半记得去拿票，然后去看到乐轩，然后就乖乖进去坐。然后
1: 对，七点就开始了，不要迟到哦。
0: 对，然后我们大概

0: 文慧如、蔡佩萱，我陪你唱过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市区方向在 PIE 之后第四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的入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等一下到了吃瓜，我吃咖喱棒。
3: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4: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其实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扫过去而已的，因为我没有当真啦。嗯，然后可是后来，哎，看到早报有灯，然后新闻有灯，就跟大家扒一下这个咯，就吃一下这个瓜啦。
2: 就是，
0: 就在网络有个视频，就说到了中国顾客呢，花了几百块钱买机票，派外送小哥岳阳来到新加坡打包咖喱泡啊，事件引起大家的那个争议，然后公众就啊，真的吗？有那么好吃吗？在这个星期一，我就不讲哪一家了哈，网上就流传的有一名男子身穿中国外卖平台的黄色制服，那是什么团啦、啊、头戴着头盔站在摊位前面点餐，然后据说啦，他对镜头面对镜头说到了顾客花了，一听起来就像 marketing strategy 嘛。
2: 他面对镜头然后还讲说顾客花了多少钱，
0: 我照念啊，男子面对镜头指顾客花了2400人民币，因为我没有看这个视频，买机票因为我不想中计，然后要求他从中国飞来买一盒13.5元的咖喱 puff， 然后送餐人说是下单的老板想吃这个，然后视频就引发争议，大家说有咩，有这样子一个跨境下单服务吗？你怎么可能然后下飞之后穿全套制服到店面去点餐？
2: 对，我觉得有点奇怪耶。
0: 不过受访的这个摊主呢的创办人就说了，的确是有一名女职员呢、打电话跟他求助，他那个员工说没有看过这个外送平台，直到有人前来拍摄，我后来看到视频才得知是从外国来的，然后呢就进一步的介绍了，他们也曾经到中国去参展过，然后呢哇就是很受欢迎的，然后就是包括了天天光顾的神秘客人啊，他真的是叫外卖小哥来买哦，然后对方说之前在新加坡工作一段时间，想念新加坡的味道哦，最后再附上两段文字说他在市区开了这个档口呢，短短之内开了多少个摊，然后顺便也说他们其实在国外呢也有时间分行，最后也再补充一句了，他们计划未来一年之内进军中国市场。你觉得这个不是假吗？跟你视频吗？这怎么可能是一个真的东西呢？
2: 欸，被你这样子一讲话，他确实还蛮像是 marketing 的耶。
0: 不，根本就是嘛。 I bet you。
2: 因为
0: 如果不是，我跟你买100个咖喱泡
2: 啊，真的啊。
0: 如果是，你要赔我100个咖喱泡。我觉得如果真的是 marketing strategy 的话，我就要非常之我非常之不以为然，不以为然啊，不要用太重的字眼啊，生意不容易做。
2: 先说这家你是吃，你有吃过吗？
0: 没有，我不太喜欢吃 curry puff 的，对、我还好，我吃的是另外一家，对。
2: 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新加坡比较有名的应该是另外一家，不是吗？
0: 对，我讲。
2: 就是
0: 也不是啦，不一定的，
2: 不是吗？
0: 不一定，你那个是比较它比较多分店的，对。但是我就觉得 ，OK， 我现在来了，
2: okay.
0: 你看我这样读完它嘛，对不对？因为我刚刚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连点都不想点进去看，我不想增加点击率嘛。可是因为报纸反正都拿到手上了，我就读给你听嘛，吃一下这个瓜嘛。你刚刚还很天真的觉得说，哇哇哇，对不对？
2: 对，我想说，哇，有这样好吃，然后就是想说，诶，其实当这个跨境的外卖员好像也不错，
0: 你就知道小鲜肉
2: 飞出去，
0: 小鲜肉如你跟老油条如我看东西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对不对？
2: 我、哦、太天真了，
0: 但是我也不能说完全我是对的，因为我没有证据，
2: 我们只是猜测，
0: 对，我只是猜测个人的推理而已啦，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我的问题就是，如果这是假的新闻，你这样子来发布的话，请问？是可取的吗？
2: 可取的吗？
0: 这个 marketing strategy， 你而且哦，我去问你的时候，你不说是 marketing strategy， 如果他真的是的话啦，是值得报道跟鼓励的吗？
2: 其实我在想，他的这个 marketing 哦，应该是给中国那边的网民看的，是吗？
0: 你骗外面人我不管，但是我们自己人你就要给我老实嘛。如果哎、欸、不，我先我没有，可能不是，可能不是，我没有讲是哪一家啊，所以不算诽谤啊。

0: 没有，就跟听众讨论。嗯，我说视频我可以接受，可是出现在传统媒体，我老实说不能接受。
1: 因为在传统媒体、
0: 因为我是记者去访问你的，它就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新闻 category 来的。如果你是 marketing strategy， 你就要注明是 marketing 的一个方式。而且这种 marketing 的那个方式哦，其实是对我来讲是我那个年代的了，
1: 就是你说有点老旧了。
2: 叮叮，优选一千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0: 刚才那首歌是田馥甄的《我想我不会爱你》，赶快到我们的 UFM103.SG 去投票，因为今天早上六点开始呢，已经正式开启2026年优选一千的投票阶段。
1: 截止日期是9月16号，赶快上网到 UFM103.SG 去了解投票的详情。每一首歌曲呢，只能够投一次票。然后呢？
0: 每一首只可以一次呗，
1: 就是
0: 每一天只可以一次。
1: 没有，就是每一首歌曲只限投一票，每天都能投票，每天可以选择1到20首歌曲之后提交。
0: 但是我第二天可以投同样一首歌曲一票吗？
1: 应该是可以吧？
0: 可以，这样就不可以讲每一首歌曲只限投一票咯，就每一首歌曲每天只限投一票。
1: OK， 好，
0: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1: 这个要去问一下清楚。
0: 我问一个刚刚来玩的人，我记得玩了。玩了几十年了，因为不好意思，我是主办者，我没有投票，所以不知道。按照我的理解是，你每一天可以选择1到20首歌曲提交，然后你第二天可以再投同一首的，
1: 应该是没有错啦，
0: 是吧？嗯，你要帮我问一下吗？
1: 我马上问。
0: 不好意思啊，各位。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0: 那这边有写投票规则，网站有写 DJ 可以选择不要念，谁叫你念？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UFM 1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UFM 1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4: 大家好，我是 B 毕哲进。UFM 103优选好歌。

0: 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10月3号是我们的终极倒数，记得把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呢，这个写进你的行程表当中。
1: 嗯，然后就是可以在现场跟我们一起揭晓到底谁会是冠军的歌曲，然后我们一起现场大合唱，
0: 很好玩，很好玩，很好玩的。今天我们选了一个大场地，
2: 优选1000是由恒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恒春农场新鲜一生。

0: 103路况情报。
1: 高五人给你一瓶魔法水，
2: 魔法药水，
1: 药水。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师方向，在 KJ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SLE 往 CTE 方向，在 Amoke Avenue On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他什么鬼歌词哦？什么鬼歌名都懂的嘞？
2: 啊，
1: 真的？你真的想当歌手啊？
2: 什么意思？
1: 就是哈，我们怕我们丧失一个那么好的新人。
2: 不会啊，这不冲突啊，
3: 冲突啊！你是一个很棒的广播员，
2: 谢谢你。
1: 冲突倒不冲突了，就是只怕你会失败罢了。所以就，
3: 请问有哪一位广播员当了歌手失败？
1: 哪一位广播员当了歌手啊？
3: 失败
1: 过。有广播员想当歌手失败过的。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虽然我们问的那个负责人并没有回复我们，但是听众回复我们了，我比较相信听众。
3: 好、
2: OK， 所以就是同一首呢，你每一天只可以给他一票，但是你在个投票期间，你每一天都可以投那一首。
3: 嗯
2: 啊，明白吗？
3: 明白哈、哦，
2: 明白吗？
3: 明白，明白，明白。
2: 对。
3: 就是每天都要投票就对了，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让这首歌变成冠军的话，就每天都投他。
2: 是的，还可以叫你亲朋戚友投他。 Xavier 唱歌好听，那是在广播里面唱歌好听、
3: 啊、
2: 跟当歌手是两回事来的，你们不要
3: 你的意思是说以广播的 standard 来说的话还可以，但是走到舞台上的话就
2: 以广播的 standard 是因为、啊、还可以啦。 OK 好、嗯再讲这个题目
3: 有点心酸，有点难过
2: 难过怎么是事实啊？
4: 三句话
3: 一首诗，
4: 把生活写成诗。
2: 你慢慢就觉悟了， OK， 等你、嗯、给你一点时间，但是有理想是对的，是好的。
3: OK 好、嗯、
2: 好，那个今天的题目是
4: 老师，
2: 因为教师节要来了嘛，明天是吧，
3: 就是明天。
2: 对，
4: 三句话
3: 一首诗，
4: 把生活写成诗，
2: 题目就是
4: 老师，
2: 三句也有哈，标点符号也算的哈，尽量自己写啦，不要靠 AI 啦，
3: 动动脑。
2: 88510等你的诗，写得好，我们帮你制作成一张图卡。

0: 张靓颖《我的梦》之前刘宇宁的《风月》，记得喜欢的歌曲要去投他一票。好，回来我们就看看大家的大作，今天的诗把生活写成诗的题目就是老师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自首或举报。
4: 今天我们要你自首或举报的就是诗蛇。
5: 我要举报。
6: 举报好。
5: 举报我的前同事，他是 receptionist， 就是接电话的。 OK， 他从家里开车来呢，他就是穿睡衣来，他到了公司才去洗头才刷牙。我真的哇看不下去，穿睡衣头发乱乱来。更夸张的就是呢，就是他可能时间比较多啦，他就会带他的做 yoga 的那些用品全部都拿来。
4: 在公司做 yoga？
6: yoga 美啊。
5: 对对， yoga 美，还有那些什么滚球啦大大力的啦。
6: 哇，
5: 其实我们都有 CCTV 的，而且 CCTV 是照着他诶。他也不管，他在做 yoga 的时候，那个电话是吊起来的。
4: 哇，这个应该是吃蛇冠军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8: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9: 我是在2024年11月12日开始收听电台的。最初我是为了丽梅，因为学生时代的我就喜欢她的《鸡扎突击队》。后来我才慢慢的被 Andrew 和陈瑶的认真幽默被吸引住了。在参加你们的2周年晚宴时，看着你们一起上台发表感言，当时我真的很有感触。这里想说，你们真的是全新加坡最棒的早班节目。我在这里想祝 UFM 25周年快乐，收听力长虹，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更精彩的岁月。
10: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8: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来读读你们的大作，三句话，
10: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哇，这个文言文的哦。
11: 哦，
0: 栽万千树，哎，栽万千树人，育无数学子，人类灵魂工程师，如今却怪物家长蚕食着灵魂。哎呦。他讲的是很多家长就那个对这个
11: 就是可能会比较为难老师，
0: 是蚕食着灵魂。
11: 一生老师，一生树人，一生付出，
0: 粉笔写下岁月，教诲点亮前路，他们是心中永远的光。
11: 一支粉笔写春秋，三尺讲台育花苗，一生心情只为你。
0: 很想喝杯茶，那个古诗，这个因你我而存在，因你我而教，因你我也学习。OK， 老师同样不容易当，好的老师让学生获益，其他的希望能让学生下努力。跟你传一段文字拆成三句耶，没有诗意嘞，不行呢。
11: 我是老师，也称教师，但不是魔术师。
0: 哦，这个还不错。小时候觉得老师很严格，长大后发现那是认真教过我们的证明。
11: 粉笔越来越短，我们脚下的路却被你写得越来越长。
0: 老师站在课室上教我们回答问题，后来才懂他也在教我们面对人生。
11: 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却不知道自己改变了多少人的一生。
0: OK， 知道每个名字。 OK 啊，还有没有？
11: 今天的三句诗的主题是
0: 老师，可以好玩一点的，
11: 有趣，
0: 我最记得的那个是他打了我一鞭。真的真的。因为我小时候没有跟人家鞭过的。
3: 是吗？
0: 不是，我八十多分他鞭我嘞。

0: 朱莉近一千万次的泪水。还没还没有严师出高徒，今天的老大是老师鞭策出来的。
1: 他把你带入进去里面呢。
0: 是 OK。是啦是啦，但是哦，那个编出来的，因为我一上我小学就给一个老师打过一编。
1: 你八十几分他还打你
0: 啊？他们那时候不知道对我们很要求，可我真的许秀香老师
1: 啊，你还把他的名字念出来？
0: 没有没有，可是我很喜欢他的。
1: 可是为什么你八十几分他还要打你？已经很不错的成绩了。
0: 好像是他要我们每个都八十分，我好像七十多分差两分就打两下之类的，七十八分的、哦、之类的。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说哇，原来要求可以这样高咯，类似那种感觉之类的东西。
1: 哇，不只是要及格，还要八十分以上。
0: 对，到现在那个徐老师他还会叫人家问候我的嘞。不是那种问候我家的问候，是真的是问候我的问候。就我也我也问候他、
1: okay.
0: 不是 我的问候也是真的问候啊。
1: 你不要再越描越黑了。
0: 不是，是真的，是真的。 OK， 还没有还没有。老师老师他说我，老师老师他打我，吃喝拉撒找老师，
1: 老师鼓励激发我，
0: 老师教我做好人，
1: 老师我真感谢你。
0: 人生路上无数路过的友人，每一个都是我们的老师。
2: UFM 1003、wow、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Balestier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AYE 往大市方向，在 Twice Wes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看到全岛很多地方都是在刮风的，26度到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5:01。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好，等一下我们再挑一首，然后把它做成图卡放在我们的群组当中。
7: t.me/UFM 啦啦啦。
0: 明天进入教师节，你知道以前教师节哦，常常还会简讯我的，谢谢老大这样子。啊、教师节
1: 他也叫你老大
9: 啊？明天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很多年没有聊，对。某两年他有做，某两年他有做这个肉麻的事情的。哦，对，
9: 明天我们一起做，
0: 之后就没有聊。明天有我也不要先。ban 他先，
1: 开起来，
0: 啊开对，
4: 今年的就不算了，
0: 对，今年不算了，你要在我旁边。

0: 现在选购 Da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a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西洋不明防部队将在9月15号，那是一个星期二傍晚6:20，通过全岛的公共警报系统发出重要的信息警报。到时候装有 SG Secure 应用程序的手机就会响起警报，而使用新电信网络的公众则会收到 SG Alert 的紧急警报。民防部队表示，重要信息警报一般会在每年的2月15号跟9月15号响起，公众听到警报的时候呢，可以立即收听本地广播电台或电视台，了解最新的信息和相关的指示。新加坡国防部跟税务局今天发文告说，国防部的系统出错，间接导致战备军人的估税扣税额计算错误，大约有15,000名纳税人，包括了战备军人以及他们的父母跟配偶都受到影响。文告指出，错误的估税扣税额计算涵盖2025跟2026估税年，受影响的15,000名的纳税人当中，大概7,000人应缴付的所得税将会增加，大约8,000人应缴的所得税将会减少。税务局预计追回总计大约93万元的税收，并退还大约99,500,000元的金额。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公报，厄尔尼诺现象已经确认出现了，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跟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的风险也上升。根据公报，受到热带太平洋的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一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并且持续到明年2月份的可能性极高，几乎接近100%。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现在选购 Da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a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2: 补一两个，这个不错。每年，当年我天天作妖作怪，无法无天。直到遇见你，我的五指山。
3: 哇哦，哇哦，
2: 这个还不错啊！我觉得漏掉这个还不错。对，其他的那就 OK 了 ，pass。
3: 你让其他人情何以堪？
2: 还有其他30多个人呢，我念完了不天亮。这主要是没有奖品，没有优先的，完全是属于自己锻炼自己的脑力。OK， 又来了哦。这个也不错嘞，刷到一个4到8，这个也不错。他说，操场青蛙跳5圈，课室外罚站，却在我毕业时笑了。你说他说笑的是同学他笑还是老师笑？应该是老师，
3: 他自己笑吧。
2: 却在我毕业时笑了，应该是他老那个，应该是同学自己笑，
4: 应该是老师吧，因为老师一进来都很严厉。
2: 操场青蛙跳5圈，课室外罚站，却在我毕业时笑了。
4: 应该是老师吧？
2: 应该是老师，这个也不错。以前我们也是有的，以前我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那个班主任，然后很严格的嘞，然后我是班长嘛，然后他就。每次叫我去负责，我说我小时候人缘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次叫我去监
5: 督，现
2: 在也是啊，没有啊，谢谢你。他每次叫我去监督那些同学，就那个操场那边发跳嘛，比如说体检不及格就要跳几圈之类的。可是那个课室跟操场是有段距离的，所以班长就带着那十个青蛙去外面跳嘛，对不对？然后我每次在班里面把风的，哎，跳少一些，跳少一些，可以啦，可以啦。
3: 哇，你人好好哦，
2: 小时候就懂得，你知道吗？
3: 人情世故啊，
2: 对，就懂得讨好别人。
4: 这个应该是走漏洞吧。
2: 都是同一个，
3: 你是那个，你是那个内鬼。
2: 所以那个时候，哇，他们多么喜欢我这个班长啊！
4: 哇，无间道哎，
2: 每年都选我，对，
3: 难怪。
2: 好了，等一下我们选一个我们觉得不错的做成图卡。你想看之前的事，也可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去
3: t.me/ufm 啦啦啦。
2: 回来有今天的
0: Joseph Us。

0: 有绝对。
1: 今天问题有点点长。
2: Joseph ask.Joseph ask.
1: OK, 妈妈的问题。
3: 我妈妈今年78岁，是一位中风病人，已经过。我妈妈今年78岁，是一位中风病人，已经过了10年了，现在长期坐轮椅。她这个人比较悲观，生活中也很多时候看到的都是乌云。这么多年来，她很喜欢唠叨、抱怨，不只是对我爸爸，对我们几个孩子也是一样。我和两个哥哥现在都已经40-50岁了，可以说我们从小到大的童年回忆，很多时候都是争吵和唠叨中度过的。所以我们几个孩子跟妈妈的关系其实一直都不是很好。我们几个孩子平时很少在家里吃饭，也很少一起庆祝生日或者其他的节日。真正一家人陪妈妈一起吃饭，只有在过年吃团圆饭的时候而已。我妈妈以前跟她的大姐非常的亲，大姨89岁，去年过世了。从那以后，我妈基本上就没有一个真正可以跟她聊天的人了。可是现在连我爸爸在今年也过世了。我爸爸今年86岁，爸爸走了以后，我妈妈连一个可以唠叨、可以发脾气的人都没有了。其实我妈妈的生活上条件并不差，她自己有 HDB， 有女佣照顾，生活上也没有人给她添麻烦。可是她对生活很多事情都很不满意，很小的一件事她都可以抱怨很久，而且他非常有自己的主见，什么事情都按照他的方式去做。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换了几个女佣，因为很多女佣都受不了他的脾气，还有很长期的不断的唠叨和抱怨。我妈妈也常常觉得自己很可怜，好像自己是全世界最需要别人关心的人，她觉得她很可怜，很需要关心。他基本上没有朋友，也没有什么社交生活，100%都待在家里。社工也曾经尝试帮他安排一些适合老人的社区活动，地点也就在我们家楼对面，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去。我们几个孩子其实都知道，他年纪越来越大，以后可能会面对记忆力退化，甚至可能患上失智症。几乎每一次跟他聊天，最后多多少少都会变成争吵。我们几个孩子其实很无奈了，我们不是不想照顾妈妈，也不是不关心她，只是这么多年来，她的世界越变越小，只剩下抱怨、孤独那反面的情绪。像这样的妈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跟她相处呢？

0: 黄美珍的途中，等大家给就是一些建议哈，或是分享，如果你类似经验。
1: UFM 1003路况情
0: 况都是妈妈，昨天也是妈妈嘛，对不对？但是不一样的问题，不一样的情况哈，所以待会来 Joseph Bus。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ECP 往樟宜方向在 Ophir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5: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4: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5: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4: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5: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4: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5: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6: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7: 有，
6: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8: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好，来看一下今天 Joseph 的问题有点长啊，如果你要文字版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要了。好，我们刚刚进来收听的话 ,885103, 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妈妈就是可能就是性格比较内向一些些，然后呢就是比较负面一些些，然后就是相对来讲比较难相处啦，孩子们跟妈妈的关系其实也不是很好。然后呢妈妈78岁中风病人，然后长期坐轮椅，然后很悲观，所以作为孩子的其实也不懂得怎么样跟他相处，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开导他，因为给他进行所有的活动啊，任何社交活动他都没有，100%待在家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倒觉得反而是就是想他可能能做的，首先第一个能做的到底有多少，第二个如果不能做什么的话，他应该怎么样跟自己沟通呢？就是自己怎么样告诉自己
1: Joseph 啊，我想了一阵子，我觉得我看到你整个问题的话，我其实觉得你妈其实回忆有变化的，就是她的你讲说你爸去世了，就是可能她在爱那方面有一个空虚感，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空虚造成她变成她有一点点可能造成有一点 depression。所以我觉得这个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可能要他去看一个心理医生，不过我觉得以他的年龄其实是有点难的，他们是不会去看的。另外一个方法我觉得你可以反而用别的招数，然后可能叫他，你说哎，你的孩子要教一个学业，就是要他的伯伯画一个画然后画内容里面要显出就是什么东西会让他开心的，然后你就可能从那个画中里面可以查出一些可能你妈最近遇到的可能心理的一些障碍，还是一些心理的问题吧。
0: 好的，看下一位885103，我妈妈也是这样，还好你有兄弟姐妹一起承担嘞，不用改变妈妈的。如果是我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兄弟姐妹每个礼拜至少去给你妈妈就是 lose steam， 这是一个名词吗？
2: lose steam 的意思就是让他发泄一下他的情绪。
0: 然后大家到门口的时候，兄弟姐妹一起叫，要互相鼓励的。你知道你要去做什么吗？
2: 因为你有一个团队的话，感觉会比较好一点点。你至少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扛。
0: 是是是。都让妈妈看一些新闻，老人家都这样的。我邻居也是一个人住，他有很多孩子，可是他脾气很坏，常常骂人呢。女佣常常被他骂哭，他孩子哦，一两个星期才来看他一次嘞。他总是期盼他孩子来看他，关键这句哦，我偶尔有空会去陪他聊天。邻居哦，所以有的时候哦，就是越靠近的人哦，他越容易发脾气，
3: 把他们的那些负面情绪全部都宣泄给这个亲近的人。
0: 对对对对对。
2: 有听众是觉得说，他听到的其实是一个感到孤单、渴望孩子关注还有陪伴的母亲，因为他自己也是说过他觉得孤单嘛。所以可能就是家人之间要彼此商量一下，可以尽量安排多一点时间陪妈妈，让妈妈参与多一点的家庭啊，又或者是一些庆祝的活动啊，让他感受自己还是在这个家庭当中重要的一个长辈。
0: 他不要去，
2: 他有时候可能就是他口是心非
0: 要想办法击破他。还有一个就是哦，其实我觉得倒不一定，老人家这你要锲而不舍，然后找到一个只要点到那一点的话就可以破解的，要锲而不舍，要找到不同的方法。
2: 就比如说可能他有没有一个他非常期待的一个东西呢？就比如说是
0: 买马票
2: 可能是，又或者是可能有孩子就有孙子要长大啊，又或者是可能有人怀孕啊，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就让他会对未来有一些的希望或者是期待。
0: 我之前看了一个故事，然后他就说到了这个故事我怎样长话短说啊，就是有一天他妈妈失踪了，然后呢他们全家就开始，我本来写了一个广播剧，写了一半太累了，然后呢大概就是他妈失踪了，他们孩子就是兄弟姐妹坐下来讲说要找妈妈。哎，妈妈头发什么颜色啦？讲不出来。哎，妈妈朋友叫什么名字啊？哎呦，讲不出来。哎，妈妈这个当时走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就他发觉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父母的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3: 就我们可能觉得说给他钱照顾他的生活其实就够了，但是我们对于他的生活周围他接触的一些人事物我们都是不清楚。
0: 对，比如说你说出你妈妈最好的朋友是谁吗？ 谁最跟他聊得来，所以可能要从这方面去着手去关注他咯。
3: 嗯，
0: 所以也借这个机会去了解一下他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他不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是大啊嘎啊嘎的，我们就给他一个 package， 老人家喜欢这个东西我们就给他，
3: 嗯，
0: 去楼下去那里啊之类的，可是可能都不是他要的。我觉得可能这是老天给你一个机会，就是你们大家去思考一下，诶，搞不好去了解一下真正要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或者就是可以跟他最好聊的会不会是某一个邻居啊，就从邻居那边着手，或是某一个亲戚之类的。
2: 嗯，也有听众是觉得他的爸爸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很凶。他哦，对我们的弟弟妹妹啊，其实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子被打骂到大。我现在四十多岁了哦，我爸爸还把我当成是小孩嘞。虽然他还是这样子，我还是常常会陪麻婆去陪他去吃好吃的东西。嗯，
0: 所以刚刚一开始就有一个听众说了，他说其实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你能够做的就是说就做你可以做的咯。比如说回去一次，但是要兄弟姐妹互相鼓励啦。先休息一下回来。
4: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本地大型房地产管理公司凯德投资宣布裁员，90名员工将会被裁退，占集团在本地员工人数的 4%。 不过公司没有透露这次受影响的具体岗位。凯德投资和新加坡工业与服务业雇员联合会今天发表联合文告表示，凯德投资会定期检讨组织架构，确保人力安排符合未来的业务发展和长期需求。新加坡民防部队将在9月15号星期二傍晚6:20通过全岛的公共警报系统发出重要信息警报，到时候装有 SG Secure 应用程序的手机将会响起警报，而使用新电信网络的公众则会收到 SG Alert 紧急警报。民防部队表示，重要信息警报一般会在每年的2月15号和9月15号响起，公众听到警报的时候可以立即收听本地广播电台或电视台，了解最新信息和相关指示。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洪灾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了1273人，另有超过4700个人失踪，其中尼泊尔至少有1252人死亡，4216人失踪，中国西藏则有21人死亡，514人失踪。报道指出，这场洪灾自8月26号发生之后，摧毁当地多条道路、桥梁还有其他的基础设施，严重影响了救援工作。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4: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6: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今天有进吧？赶快去投票。OK， 你刚进来需要 Joseph 的问题的话，我们文字版可以给你啊，因为蛮长的啦。就妈妈78岁了，然后呢，就是可能就是非常之负面，然后呢，也没什么社交，完全宅在家里哦，跟孩子们的沟通那个关系也不是很好，所以孩子们跟他相处来讲的话，也是有蛮多的困难啦哈。
1: 嗯。
0: 然后不管是跟女佣也好，或是一些建议他去参加一些活动，甚至社工安排社区活动啊，他完全都不想参加。而且妈妈现在情况还 OK， 但是他担心说，除了中风之外啦，担心说他的如果是记忆力各方面退化的话呢，那会不会更加的严重？每一次跟他聊天呢，最后都变成争吵，几个孩子非常之无奈，也想照顾妈妈，可是妈妈的世界越来越小，剩下都是负面的东西。请问这样的妈妈的话呢，应该要怎么样跟她相处呢？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看看听众有什么建议。
2: Hi Joseph， 我觉得妈妈曾经也年轻过，也好动过，也有付出过，然后现在因为爸爸可能不在是吗，然后突然间就缺乏了一定某个程度的安全感，也可能因为身体健康越来越不好，然后年纪增加，可能对死亡也有一种恐惧。
0: 嗯，
2: 所以这个我只能说就用爱吧。妈妈有多几个五年十年没有人晓得，就用爱咯，只能用爱。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从心里用爱出发吧，对他多一点耐心吧，也没有说有多一个50年100年的，没有啊，就你们也要加油咯。
3: 我觉得文宏刚才说的一个点是很好的，就锲而不舍的去找那个点。因为我本身曾经在这个乐龄中心活动过，然后家里也有长辈，那么我要说的就是说一直去找他的兴趣在哪里。哦，他的的确确这个这位啊 Joseph 的妈妈听起来就是其实是把孤单发泄出来而已，他其实真的是很孤单，所以就是要找办法找他喜欢的东西，这样不行再试一再而三的试。他可能是喜欢读报纸、看报纸，或者是刺绣、缝东西等等等等，一直去找，锲而不舍的一直去找，总会找到办法的。那么，如果可以的话，我知道很难，就是说可以的话，让他去上这种的日间活动中心，真的有帮助的。至少，有人分担一下那个女佣的那个照顾，日常的照顾，像你的女佣。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大的压力，比较有可能跟你们工作长一点。
0: 嗯，
3: 祝福你。
0: 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后来再跟 Joseph 再继续聊一下。OK， 先进资讯。UFM 1003路况情
4: 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PIE 往樟宜，在 ECP Airport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6: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又到天黑，重复听同一首歌，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天黑请闭眼，爱
7: 在你身边。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
8: 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
7: 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你在优选鸡蛋说的冠军歌曲是天黑黑，亚军歌曲是天黑请闭眼。什么又到天黑？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例子。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Joseph ask， 哎，我等下再补充我的观点。我先看听众的哈，他说年长的父母呢，就是有主见的老小孩了，真的是我妈也是一个超级极端的，总是说别人胡思乱想啊，然后自己天马行空，迟早得罪家乡所有的人啊，然后总是幻想别人诅咒他什么说老公孩子没有一个相信他之类的，见人就投诉说老公孩子不好，坚持要一个人在家乡。毕竟家乡是自己的家，他可以骂我们啊。其实你妈妈这样的情况，她可能有另外一个可能，她不只是极端而已。
8: 嗯，
0: 那因为失智症的其中一些特征有一点点是类似这个东西啊。所以如果你担心的话，其实可以去检查一下。如果真的能够骗到他去检查的话啦，
8: 嗯，
0: 这样你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应对他。我觉得他不只是纯粹的极端了。从你这个例子看起来的话啦。嗯，OK，
4: 有听众说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说他的先生其实在中风之后原本都还是可以跟孩子啊还有跟他去沟通的，可是当这个病情一发作的时候，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安静，这一年多来呢都不愿意说话，不管是谁跟他说话他都会给他看那个很生气的表情，就呆呆坐在那边哪里都不想要去。
8: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吼，他自己也是遇到这样子类似的情况，以前妈妈很爱抱怨的，我都在听咯，可是有时候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就在那边一边点头一边跟他说这样就好了，就好像我们工作一样，收费一下啊。
0: 所以哦，我觉得哦，刚才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哦，我从Joseph的问题来，我就有一个补充的点了，就第一个就是，因为你作为那个看护者哈或照护者来讲啊，你是 caregiver 嘛，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有点内疚，因为你想跟他相处，可是你又开关以后啊，讨厌他，因为他是你妈妈嘞，然后觉得啊这样负面之类的东西，然后你又很，可是你又不能不做这个事情哦。其实这是一个看护者、照护者呢，很自然而然会有的这样一个心态的。首先，第一个不要怪自己，不要谴责自己，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是这个
8: 会有情绪的，
0: 都会有情绪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要允许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不要太过责怪自己。当你有的时候可以跟兄弟姐妹一起分享这个东西，你会发觉哦，你也有啊，我也有之类的东西，大家说出来，不要有这个内疚，因为真的是不容易的哈。这个守在父母旁边的那所谓的看护者跟照护者，真的你们很不容易的，所以不要太过责备自己。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真的要懂得看开一些咯。所以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篇文章，他就说到他妈妈不可能再改变的了，他说他变不了他妈妈的，他妈妈就是，他举一个例子啊，那篇文章我都要讲过 N 次了，每次讲到这个我就要举一下那个文章。他就是说他跟他妈妈讲说我们去另外一个公园走走吧，类似这个东西。然后他妈妈讲说去旁边公园就好了，不要不要，我们要去远一点的公园之类的，你都一天到晚都是在这个附近的公园，我们去远点的公园嘛。单单这个举动来讲的话，他没有问之后呢，他就看一下按电梯下去了。所以他后来检视一下，发觉自己有时候我们帮妈妈做了一些我们以为好的决定，对他来讲他可能觉得不方便，他脚没有力，他不想去，你没有给他决定权之类的东西。所以对你来讲的话，就是妈妈哪里都不愿意去，然后很负面很多东西。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孩子在建议某些东西的时候，太过开关以后啦，一厢情愿的以为是他要的，对他是好的，可是他可能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所以真的是很磨人的，你们也真的很辛苦，可是要慢慢去找到那个点了。
4: 可能我们以前哦，小时候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说妈妈这是为你好，可是这些东西可能我们都不喜欢嘛。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可能又反过来，我们变成那个我是为你好这样的一个。
0: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也是慢慢学习的，因为我们也没有可能也第一次照顾这样老人家嘛，是至亲的，因为只有一个妈妈嘛。
4: 对，
0: 所以你做一次这样的经验而已嘛。所以这个过程中你会一直 try and error， 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小心hurt到妈妈，也不可能，也可能不小心hurt到自己。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你要必须要宽容对待妈妈，也宽容的对待自己。
9: Joseph 啊，其实啊，你这个的问题啊，很简单的。
0: 风很大哥。
9: 他是70多岁、80岁的人了，他也没有能力能改变什么，对不对？他不能改变来讲，你们就要改变啊，做儿女的就要改变咯，就乐观一点啊。Since 他你们就从小都听他唠叨到40-50岁了，
0: 这个副哥哥风太大了，不好意思哥。
10: 啊，Joseph， 啊，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形啊。当我们老了，我们的孩子也是要面对的。说把我自己例子放进去啊，我觉得就是要改变你妈妈的生活。对，她现在坐了轮椅，她以前是哇，年轻的时候就是哇乱跑乱跳，做工照顾你们这几个小的，然后现在老了只可以坐在轮椅，然后又中风，她一定会 depressed 啦。So， 现在 technology 很 advanced 了，不是有那个 exoskeleton 哦？
0: 嗯，
10: 如果可以帮助你妈妈走路，会不会改变他的思想呢？
0: 嗯，
10: 那如果每天可以出门看看花，走走散散步，哦，买那个 exoskeleton 给他 try，
0: 因为他喜欢拿，而且也不要一厢情愿啊，但是可以参考。
11: 就是啊，你母亲要的是陪伴啊，
0: 嗯，
11: 所以啊，所谓陪伴，你不需要说话，
0: 嗯，
11: 就是你要花点时间去陪他。
0: 是，
11: 嗯，你问你自己啦，一个星期到底陪他多少时间？以分钟计算呢，还是以小时计算？妈妈真的是一个人越来越孤独了。
0: 嗯，
11: 如果可以的话，你们都轮流的去陪伴她了，一人抽一天，这样她一个礼拜都有几天有你们的陪伴了。
0: 嗯，陪伴这个关键字真的还蛮重要的。对，
12: 我觉得你蛮了解你的妈妈的那个性格啦、脾气啦和习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她最疼爱的孩子，如果是的话，可以多花点时间，带她去她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多跟她接触，而不是她一直跟女佣在那边接触，因为有时女佣他们看的电视节目，也是不太适合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还有没有其他的孩子都能够，好像有些小孩子可以跟他一起聚在一起啦，多一点打开他的心房，让他能够就是比较能够接受，比较能够看得开而且孩子当中有没有比较正能量很强的孩子，能够克服他的一些负能量的一直的输出我觉得都可以慢慢的为妈妈而进步，因为爸爸都不在了，所以妈妈还是那么的孤单，那么的就是困在他的那个感觉里面。
0: 嗯 ，OK， 另外一个听众有一个建议，他说改变一个年长形成悲观与孤僻性格的长辈其实不太可能，最有效的策略是子女改变应对跟沟通的方式，在保护你们自己的情绪的同时，为妈妈提供一个安全的心理距离，使用万能回应公式，顺着她的话说，或者不置可否的回应，不接她的话，多聊聊她今天吃了什么，某个电视节目，或者回忆她年轻时擅长骄傲的事情，让她的注意力从对子女的挑剔转移到外部客观事物上，给予她一些不需要人际交往的关怀，例如帮她下载爱看的剧集，买她爱吃的食物，或者帮她整理一下房间，用具体行动来表达爱，可能不是通过言语来交流。
8: 其实我自己是很同情这位妈妈的，因为我在想的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女人或者是女性，他们可能就是很依赖家人，很依赖丈夫的，但是她在丈夫离世之后，可能她也不知道她应该要往哪里走，你知道吗？她就觉得很迷茫，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妈妈也是在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0: 嗯，你这个字用得很好，同情这两个字，因为你就不会要把它编成说她怎么这样负面这样坏的，而是因为其实她自己也控制不了她的情绪，她也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表达她的想法，甚至连她喜爱的东西跟她想赞美的东西她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她本来的那个世界可能就局限就在那个地方的话呢，你如果用开关要加一下这两个字，同情这两个字的话，搞不好你可能在跟她相处的过程当中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方式啦。好，资讯回来最后补充，
1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你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要截止了。本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4: 你的妈妈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如果有的话，可以让她接触多一点。如果她没有的话，你可以带她去，什么宗教都好，可能在那些地方，她能够找到她的慰藉，或者还是在那边的
0: 朋友，
14: 同样宗教信仰的人。
0: OK，
15: Joseph， Joseph， 听到你这样子的遭遇，我也是蛮替你难过的。但是人总始终是会老的，你要从根本的原因去找出他为什么会这么负面，那你也要修行一下，怎样去把他也转化，把他的负面也转成正能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如果他每次在跟你讲负能量的东西，你就不，我们心就有一点不耐烦，然后就跟他对杠，那只会越杠越深。那你只有说他讲这个，你就跟他讲这样；他讲这样，你就跟他讲这样。然后问他，如果他是每次在焦虑一些，还是烦恼一些不实际的东西，就问他说：“你昨天的问想的问题，今天解决了吗？”
0: 嗯 ，OK， 其实谢我刚，我刚，我觉得刚刚听众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言语没办法的话，用行动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了。
8: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越讲他越烦啊。当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了。好多听众说啊，我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怎么办之类的。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其他我没有播出来的，我就会想办法看一下。如果有不同的观点，我就会 forward 给 Joseph 让他自己参考一下。我不知道 Joseph 会不会有收获了，因为他在听了。今晚会上 podcast 对的，因为刚刚听众说跟他的问题一样，他错过了、哦。OK， 大致上都一样。最后两位有什么要补充吗？
8: 其实我自己也是有，因为家里有阿嬷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有点。那种愧疚的心态，
0: 嗯，
8: 对，
0: 无力感又用不上上力，
4: 嗯，
8: 对。但是有时候你又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卑鄙这样子，你知道吗？
0: 嗯、
8: 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是很自然，自己要可能要去释怀啦。虽然说很不容易，但是可能就是要好好静下心来，然后让自己有一点空间。去走一走，呼吸一下，可能你再回来面对妈妈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变得比较不一样一点。
0: 我们其实听众有提供好几个，像有一个听众说啊，我家里也是这样，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所以刚刚听众讲到陪伴这两个字，很多时候你可能发掘不了他的兴趣，你培养不了他的信号，你也解决不了他的听力视力的问题，但是陪伴这东西是你可以做的。
4: 嗯，
0: 就加上嘉怡刚刚讲的，先让自己看得开的同时，然后要找支援，你要找支援，因为你是看护者、照护者，这个很重要哦。你补充。
4: 我
0: 没有啊，我补充了。Okay. 我最近应该看一篇文章，他说其实人生就像一场戏，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就要当自己，因为我们是其中一个非常最主要的演员之一的、
4: 嗯，
0: 老实说了。可是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来讲的话，它就像是剧情当中的某一集而已的。你现在的人生哦，就是看到了这一集呢，它的集数可能就是要怎么样来面对妈妈的问题。
4: 嗯，
0: 但是这个集数哦，它会过去的，它会到下一集的。然后也就是说，他其实讲的就是说，你要有的时候就要用抽离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在这个人生当中扮演的角色。你不要觉得说你现在这一集了，这一集就完蛋了，逃不出来了，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很多集数在里头的。
4: 嗯、
0: 这一集刚好遇到一个比较苦难的一集。当你能够抽离出来看的话呢，你可能就是你的投入的方式呢就会比较不一样一些，你不会太过负面的投入在里头，你就想，哎，你看这个编剧写到这一集哦，是来考验我这个东西的。OK，、嗯、我是可以应付的过去的，而且这个 chapter 很快就要到下一个 chapter 了。
4: 嗯，
0: 就这个 chapter 的东西，我要好好的去怎么样想办法，尽我所能的去消化它，去把它演完它，就把它诠释完这个角色，然后进入下一集了。
4: 嗯，有点像是你从现在的生活当中抽离来看，
0: 对，
8: 就是不要把你的视野放得太狭隘，这样子。
0: 你就要比方说啊，我跟妈妈，我们全家都陷在里面了，完蛋了，这部戏烂尾了。其实它只是我们人生很多集的其中一集而已的，
8: 嗯、
0: 因为结局不是这样的，结局你不知道的，
4: 可以自己去改写那个结局啊、
0: 嗯，
4: 也就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编剧嘛。
0: 对，有时候呢，他那篇文章有跟我讲说，有时候你甚至觉得你妈妈其实是其中一个 NPC 来的。 就形成一个游戏角色来的。他那个角色他有他的成因的，他有他的背景，变成他今天这样的个性的。但如果他这个角色他演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说他是针对你的，他是老天设计来玩弄你的，那你就自己很难，自己难过下去嘛。你只要讲说他这个角色是有他的成因的，我要想一下我要怎样跟这个角色互动呢，有时候我又可以逗他一下，有时候我要跟他保持距离，让我们一起来演出我们自己在这个人生当中的大家的角色就好了。然后这一集啊，看一下能够怎么样的互动之类的，反正就是用比较抽离的角度来看他。
4: 嗯，我觉得也可以趁这个时间就是多陪陪妈妈，然后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对妈妈或者是爸爸很了解，但其实我们可能有很多我们不理解的地方，就可以，如果你发现说他没有什么兴趣的话，那就跟他一起培养一些兴趣。
0: 而且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呢，在你慢慢想去理解他的同时，或者当你能够抽离式理解他的，你会从他身上发现哦，你有一些个性也是这样的嘞。啊，然后你就可以开始从中，哦，原来他是要教会我以后我可能不可以这样子来处理这个事情，原来他是教会我以后当我面对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开拓我的空间的。就是他们讲的就是说我不知道那个英文字要怎么翻啦、啊、他讲的说这个事情哦一定有一些，他讲掉落的东西，就是有一些很像果实这样，他会掉一个东西出来说，哦，原来你要告诉我这个是苹果，哦，你要告诉我这个 orange 的。所以在你陪伴你父母的过程当中的话，如果你这样去理解的话哦，他的每一个事情掉落的那个东西，看你要不要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你要的那个果实，你把它捡起来的话，其实对你最后的人生还是有一些回馈的。所以他讲的是这样子了。
8: 我觉得也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坏孩子来看，其实你做得很好了，就是有时候也是要给自己一些肯定啦，不要就是一直觉得说你其实有一些东西做得不够好，是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也不要太过指责自己。我觉得
0: 好了，谢谢大家的讨论。 UFM 1003路况情报，希望各自都有一些
8: 收获
0: 掉落。
4: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JE 往 BKE 方向，在Sungai Tengah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7: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6: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8: 气象署显示有些地方是在刮风的，其他地区都是这个晴朗的天气，26度到35度。
1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8: 现在的时间是
8: 傍晚6:01。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Joseph 简讯进来说，谢谢大家，他有收获一些有用的贴士啦，他可以去试试看用，加油哦，
8: 加油。
19: FM 1003。
0: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亲子的关系的，内心的，同事的，邻居的，大的小的，烦的简单的都可以告诉我们，
4: 8855-1003，中英文都可以，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
8: 你可以用文字又或者是录音给我们，
0: 我们值班的时候给我们了，8855-1003，8855-1003。

0: 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为了让学生更好的应对就业市场的变化，新加坡理工大学明年开始会在四个本科课程试行新的2+2模式，让学生有大概一半的求学时间在课堂学习，另一半则进入职场接受训练。新工大原本的实习期是8个月到1年，但在新模式从明年7月开始之后呢，实习期会延长到1年8个月，让学生在毕业前累积更多实际的工作经验，为之后进入职场做好准备。本地大型房地产管理公司凯德投资宣布裁员，90名员工将会被裁退，占集团在本地员工人数的 4%。 不过公司没有透露呢这一次受影响的具体岗位。凯德投资和新加坡工业与服务业雇员联合会今天发表联合文告，表示凯德投资会定期检讨组织架构，确保人力安排符合未来的业务发展跟长期的需要。澳大利亚跟美国宣布加强防务合作，未来美军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在澳洲的军事部署，提升印太地区的防卫能力。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美军目前在澳洲的部署已经涵盖多个领域，两国国防部长也会在今年教职时候会面，并会公布更多的详情。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0: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文宏 Xavier 嘉怡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呦呦呦，谢谢 Joseph 的问题。每一次跟听众还有跟同事们一起讨论完 Joseph 的问题的时候，都自己都有一些收获，对于生活当中啊，怎么样跟家人相处，怎么样跟自己相处哦。
2: 对，而且因为可能现在没有遇到，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未来遇到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起，哎，之前的 Joseph Fass 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会给你一些帮助跟提醒。
3: 每次在做 Joseph Fass 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上一堂课，然后大家都一起讨论，因为其实人生当中也很多东西很难说分出一个对错嘛，都是一个灰色地带，所以要怎么样去探讨这个问题，它不同的角度切入啊，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有很多收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我们的人生有限啊，我们的轨迹都只是那么窄而已哦。可是加上听众每个人分享啊，无私的分享跟跟我们交流的话，我们就可以哦，原来还可以说哦，原来可以这样的选择，其实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的。所以非常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参与那个星期一到五傍晚5点到6点的 Joseph Ask。然后呢，那个拿到待会儿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的，我们包场的，我们付钱的，我们付钱的哈，不是电影公司付钱的，对，那个包场的戏票的灯，其实里面呢有蛮多 Joseph Ask 的成员在里头的，
3: 没错。
1: 因为刚才有一个听众说，哎，刚才那个人他是不是问过问题啊？他可能是新听众啦。其实因为我们为了保护当事者的话呢，我们就会让听众来演绎听众的声音的，所以你听到那个声音不是当事者的声音。
2: 对对对，不然的话就好像显得这个人好像很多问题这样子。
1: 对，我们会改一下，他讲的是妈妈可能是爸爸的问题，他讲的是他哥哥可能是弟弟的问题，类似这样子的啦，所以都会有这样一个转变。这是 Joseph Ask， 为什么叫 Joseph Ask？ 男的就叫 Joseph， 女的就叫 Josephine。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想很想谢谢这些帮我们录音演绎的这个朋友们呢，投注心力，所以我们一直很想跟他们聚会。当然除了聚餐我没有叫过他们去之外啦，今天看电影也蛮多都是他们的哦，所以等一下你听到旁边讲话你觉得诶，这个人好像问问题的是
3: 蛮有趣，很熟悉哦，他的声音。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听众等一下六点半拿票，乐讯会去发票哦。如果他到了慢一点的话，请你耐心一下啊。他从学校赶过去的哈，
3: 他会马上
1: 对
3: 用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1: 对，拿了票之后一件事情就是去上厕所小便，因为等下七点要开始看电影了。
3: 然后如果可以找得到的话，也可以找一点马吉。
2: 对对对，我是这样想的。
1: 马吉，因为我们说吃了马吉可能不会是想小便的。然后呢，我们会到收场的时候，你们那个字幕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了。对，然后
3: 不要急着走诶。
1: 对，我们现在跟大家交流一下，来拍张照片。可能还会录一些音之类的啦，就如果你看的时候你喜欢的话啦，因为我们也有那个social media的同事会去啦。哎呀，我们付钱嘛，给一点面嘛，给我们拍一点东西嘛。
2: 不要觉得压力啦，我们
1: 不要觉得压力，交流不勉强的，不勉强的、
2: 交流。
1: 然后我要讲那个东西什么啊？完蛋，我忘记跟你们讲什么了。
2: 你想说的就是
1: Joseph Ask，
3: 等一下进去是没有位置。
1: 对，那个没有化位的哈、所以是你们到齐了才进去坐，不要左边放一个书包，右边放一个水壶这样哈。因为进来的人你就让他们坐哦，你朋友就是他坐后面就对了，所以他知道不一定要坐在一起的，反正整个号都是我们的听众了哈。
2: 对，
1: 所以不一定要这样执着说哦，你们拿了四张票说、
3: 可以交朋友
1: 啊，可以交朋友了。
2: 整个号都不是陌生人，
1: 因为只有乐勋一个人哈，我怕等一下搞不定你们呢，所以你们千万在那个地方要互相帮忙一下哈、
2: 要好好善待乐勋哈，
1: 互相照顾对方一下哈、
3: 对，
1: 我其实很想吃刚才一个瓜，蛮有趣。就刚刚那个新闻当中提到

0: 实不用四年的。他说其实两年就够了。
1: 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那个课我们是自己选自己安排的时间嘛。
0: 很多人呢都是在开馆以后的虚度很多时间，或是过得有点松散的。
2: 也是也是。
0: 所以那个专家他讲说，他讲现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改制了。
2: 但是真的是吗？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在大学时期哦，很多时候都是去参加一些 CCA 啊，然后去认识多一点人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让我去所谓社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但是你先出来社会上还是可以做这些东西的。
1: 不一样不一样，你在学校期间还是会比较多时间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出来工作之后就真的是星期一到星期
2: 五。对对。
0: 可是你进大学之前中学也可以这样交朋友啊。
2: 也是可以。
0: 你要利用大学的四年的其中两年来交朋友参加活动嘞。
2: 但是大学比较大啊。
1: 对。
2: 它规模什么东西办的活动什么东西都是比较大一点的。
0: 我们公司也蛮大的，还是有很多活动啊。那是因为你们局限了你们进入社会之后的活动的。你觉得那些东西我在大学玩，可是你在这里还是一样可以参加公司的活动啊什么之类，你都没有要去参加。
2: 也是可以啦，但是我在学校的话至少是同个年龄层的人，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差别。
0: 同个年龄层就局限你的交友的范围了。
1: 而且你在大学期间你还是比较多活力比较年轻的时候，你就可以是吗？
2: 你讲的好像你已经没有很年轻了。
0: 没有，
1: 所以工作之后就会开始被各种的摧残。
0: 所以我喜欢这个理工大学的二加二。
1: 嗯，我也喜欢这个
0: 啊，二加二就是你真的在学校读书的哈、哦，其实真是两年就够了。另外两年就是一半一半的时间哦，其实去多外面打 part time 啊工作，但是我觉得也不用跟本科职业有关的。我没有，只是讲一下吧。OK 啊，算了啊。
2: 我还是比较喜欢四年制。
1: 我也是哎、欸，
0: 因为 university
2: 你刚才又讲喜欢二加二。
0: 也是还是四年，对，二加还是四嘛，
1: 三加一啊，我那
0: University Uni One 四年
1: 啊，
0: 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子的，
1: 这样都可以、
0: 啊，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子的 University City 还讲 Uni One 四年，
1: 我没有哈、哦，我很认真的哈、哦，
0: 我觉得我两年那时候就应该毕业了。

0: 别犹豫了，立刻上网 UFM1003.SG 把你循环一整天的歌曲送上优选一千冠军宝座。
1: 心有光，
2: 心有光，
1: 行有路，
2: 行有路，
1: 一天一物，
2: 一物。
0: 公司里一个部门的主管正在对着下属破口大骂，看起来完全失控了。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大老板打电话来了。前一秒还在暴怒的主管拿起电话就说，喂老板，你说哦，好的好的，没问题。挂了电话他又转过头，再次恢复他怒发冲冠的面孔。请问这个主管真的是控制不住脾气吗？在人际交往的底层逻辑里，根本不存在控制不住脾气这件事。他不是控制不住脾气，他是在用脾气控制别人。很多人在职场、在婚姻里、在亲子关系里用我的脾气不好为自己开脱。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我们不是因为愤怒才大发雷霆，我们是为了达到让别人屈服的目的，从而制造出了愤怒这种情绪。如果你身边有人试图用脾气来控制你，或者你自己就是那个习惯用发火来解决问题的人，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识别真实的诉求。当一个人对着你大声怒骂的时候，不要看他扭曲的脸孔，听他伤人的字眼，而是你的大脑要像一台 X 光机一样，去穿透他的情绪跟动机。他现在发火是想让我做什么？让我闭嘴？让我答应他的要求？还是想把责任推到我头上？先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而不是被带着节奏走。再来，不要为别人的情绪买单。当对方试图用发火来逼你让步的时候，最有效的反击是停止反馈，就不要对骂，那会掉进他的情绪陷阱。当然也不要妥协，那会强化他的行为逻辑。你要平静地看着他，用最平稳的语调说，你现在情绪很激动，这种状态下我们无法解决问题，等你平静我们再谈。说完转身走。你向他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你的愤怒在我这里没有用，我不接受这种沟通方式，你不要用音量来威胁我。当情绪操控不再产生收益，它就会停止。当然有难度，但是你要试。跟着要直面自己的深层恐惧。如果你就是那个常常发脾气的人，你需要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审视。下次当你感觉到哇，我要发火了，我要拍桌子要摔东西的时候，给自己按下啊三秒钟的暂停键，问自己问题：在这段关系里，我究竟在怕什么？我在掩饰什么无能？我用生气、用愤怒，到底要换取什么？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吗？成年人的世界里，音量不代表力量。真正强大的人，一个成熟的人，从来不需要用声嘶力竭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1: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如果想重听以上内容，或是想收听其他一天一物的话，可以 WhatsApp 88551103跟我要这个 Podcast 链接。

0: 啊，我不知道有座位号码的不？大家就按照座位坐了啊，各位。你先到那个什么？
1: 先到的话就，
2: 先到先得。
1: 对，你就拿到那个票之后呢
3: ？FM 1003，优选好歌。非亲不可，
0: 所以你就按照那个座位进去坐
1: 了。对对对，你就按照那个票上面的座位去坐这样子
0: 啊。乐轩也不知道谁会给谁的，他也没有说先到就拿比较好的位置，晚到就拿不好的位置，随机好不好？嗯、大家可以吗？
1: 我们就互相配合一下，
0: 互相配合好不好？你就蒙眼这样抽咯，你但是因为这样抽一下，会不会抽到没有坐在一起嘞？啊，尽量啦。
1: 应该不会吧？因为他们是一起到一起拿票的嘛。
0: 啊，嗯，所以你们就不要为难乐轩选票了。他给你，你跟他讲两张，他给你两张，你拿两张进去就好了。
2: 嗯，毕竟他一个人嘛，不要不理小妹妹啦。
0: 但是如果你是第一个去的人，他拿到第一排的话，这就是命来的，对。因为等一下你会更靠近我们吗？嗯，
1: 哦，
0: 先各位讲，我没有带演员跟导演去哦，因为那个演员他们已经很累了，每一个跑歌台啊，嗯、跑到已经很累了，我就跟他们讲说，靠我们三个就够了，四个还有乐轩，靠我们四个就够了，可以这样子吗？对，导演虽然在新加坡，可是我也没有叫他去了，好吗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等一下。乐轩跟他们讲 free sitting 哦，
0: 哎呦，他又跟我们讲座位
1: 啊，什么意思？所以没有那个号码的啦。
2: 他说票上是有写座位，但是他跟他讲不要紧，你进去 free sitting
0: 啊，这是 free sitting 吧
1: ？free sitting 吧，去 free sitting。OK， 我们
0: 所以各位 free sitting 啊啊，
2: 不要跟着那个票根啊。
0: 讲话可以讲完他吗？妹妹讲一半一半，鬼知道你要讲什么。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 方向在元清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 ，CT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之后第一条川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等一下各位再讲一次，乐轩说 free sitting， 因为他负责派票的啦哈、嗯，我们听他的哈，就 free sitting 啦，你先进去，先拿到票你就先坐下去。
2: 对。
0: 这样你要上厕所，你不要一个人跑去上厕所，你回来位置可能没有了、哦、
2: 嗯，
0: 你要跟旁边的人讲说，帮我看住先这样子哈、哦。
1: 进去之前先上厕所。
0: 对，进去之前先上厕所，然后尽量不要占位了哈。你朋友到了就到了哦，或者你要等他一起才进去，哎、嗯，也难占位嘛，因为他拿不到票给他朋友。
2: 对
0: 啊，对对对，啊、尽量也不一定，可能他们两个人各拿到两张票嘞。尽量大家就是安啊，请进去坐。
4: 陆路观察交通情况。哎，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6: 去济州岛
7: ？No。
6: 釜山
7: ？No。
5: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五四
8: 静心品茶，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火锅店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1: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
12: 烦了烦了烦了不能呼吸，烦了烦了烦了没有力就烦了、
11: 啊、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
13: 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
11: 开始过好每一天。

0: FM 1003悠闲好歌，非听不可。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2: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4: Sorry 了，虽然听众叫我跟你讲 Sorry， 不要为难小妹妹。OK 啊，他自己讲话讲一半没有讲完，你知道吗？他说：“哎、欸，有座位的嘞。”然后我们就告诉大家啊，有座位的。他说：“哎、欸，没有嘞，我叫他们随便坐。”你说要不要骂他一下？没有了，我很赞扬他的，放心。你们每一个赞扬他一下啦。听众说这样美的乐轩，
5: 哇、oh, no. ！
4: 他今天一整天都没有上课，就在家里化妆嘞。
6: 印尼炒面，
7: 全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6: Rocky 月光珍珠米，
7: 白饭寿司两相宜。
6: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7: 软糯 Q 弹好品质。
6: Highland 茉莉香米，
7: 自然清甜好香气。
6: Mankind Hair Clay，
7: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6: Mankind Argan Oil，
7: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4: 因为你要其中吃的跟用的个别的哈，就抽到什么东西，就是幸运啊，随机的啦、啊，很像盲盒这样子啦哈。但是你要先抓到，谁是卧底？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2: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8: 这个游戏我们三个人的手中都有一个关键词，待会我们会依序的去描述，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另外一个人不一样，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
3: 卧底。
4: 你把 DJ 的名字，卧底 DJ 的名字打出来，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如果你要赢得这个小礼包的话啦。
5: 那我先开始。
4: 好的，
5: 好，我的这个给两个提示哈，萧亚轩，动力火车。
8: 然后呢？
5: 就这样
8: 哈。
5: 第一个萧亚轩，第二个动力火车。
4: 是一种，我先讲是一种，要讲吗？讲啦，不然很难猜的。
8: OK 啦，
4: 情绪是一种情绪来的。
8: OK， 好，到我了。这样的人会先享受世界，需要这个很久，你才能够决定为一个人而活。
4: 啊？
8: 嗯。
4: 需要什么？第二个什么？
8: 需要这个东西很久，就是需要这样的情绪很久，才能决定为一个人而活。
4: 你很像很骄傲这个暗示哦，可是我觉得这个暗示蛮扯屁的。
8: 他哪里有哦？你们
5: 好难哦。
8: 仔细听，才能决定为一个人而活，
4: 怎样都是扯的。我看你等一下怎样掰。OK， 来
8: okay.
4: 到我的暗示，网购的时候哦，很常有这种情绪的，还有结婚跟离婚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情绪的。好，重复一下我的形容词，网购的时候、哦、很容易有这个情绪的，结婚还有离婚的时候、哦、也会有这种情绪的。
8: 这样的人会先享受世界，你需要这样的情绪很久，才能决定为一个人而活。
5: 好，我的两个提示，第一个萧亚轩，第二个动力火车。
4: 请问
3: 谁是卧底？
4: 885-1003，如果不讲情绪，你们猜到天都猜不到，我跟你讲。

0: 吴建兴的啦啦啦。
1: 什么？我看到有一位听众讲梅姐哦。
0: 他不懂答案，所以乱猜。他说：“
2: 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3: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4: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好，一个个公布来。
1: 好，就从我开始吧。嗯，我的第一个萧亚轩，第二个动力火车，因为他们都有一首歌，个别有一首歌叫《冲动》，所以我的答案是冲动。
0: 我的呢，网购的时候会冲动的嘛，还有结婚跟离婚都要冲动的。嗯，所以答案也是
1: 冲动。
5: 我的这个呢，因为我们常说得得的人先享受世界嘛。另外一个提示就是，你需要这个很久才能决定为一个人而活，因为有一首歌是“是我勇敢太久，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
0: 喂，懂这首歌词哎、欸？
5: 这首歌不可能不知道吧？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勇敢。
6: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5: 2020年9月3号星期四，
6: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现在选购 Da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a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7: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中东局势反复，油价涨了又跌，亚太股市弥漫着谨慎的情绪。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06%， 报5747.71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 0.26%， 上海涨 0.02%， 悉尼涨 0.41%，香港跌 0.39%， 东京跌 0.17%， 台湾下跌 0.67%。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应对就业市场的变化，新加坡理工大学明年开始会在四个本科课程试行新的2+2模式，让学生有大约一半的求学时间是在课堂学习，另一半则直接进入职场接受训练。新工大原本的实习期是8个月到1年，但在新模式从明年7月开始之后，实习期会延长到1年8个月，让学生在毕业之前就能够累积更多的实际工作经验，为之后进入职场做好准备。韩国政府将在明年开始把位于首尔的部分政府部门和机构迁移到世宗特别自治区，以进一步推动区域均衡的发展。根据报道，搬迁工作会分阶段进行，司法部和性别平等相关部门将会从明年上半年就开始搬迁到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的世宗市。
7: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6: 现在选购 Da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 模拟，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a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8: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子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我朋友他叫黄明德，他说我有听嘉怡的那个案发现场、
1: 啊、哇谢谢，
0: 节奏音调掌控了恰到好处哦，
1: 谢谢，
0: 后面还有别的我就不念了，嗯，
1: 哦应该是不好的吧
0: 他没有讲你不好，他讲别人不好吧？
2: 哦、okay ，
0: 没事没事 ，OK。那个，所以大家如果你还没有上去看我们的这个案发现场的话呢，你可以到各个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去看了、啊、，YouTube 有视频了啊。
1: 对，除了是有就是看到我讲解，还有看到记者以外呢，也有看到一些就是他们之前的一些报道，还有一些照片，嗯、甚至是有一些地方他们地点是他们是特地下去拍的哦。
0: 对，报道跟照片你这样讲不对了，就是历史档案，你应该这样说。啊哇，你现在要翻都翻不到的了，你要看看不到的，麻烦的，对。为什么我们明知道结局，还是忍不住会听完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罪案的报道呢？因为很多很多呢，全球非常受欢迎的罪案播客啊，动辄有数千万，甚至超过10亿次下载哈、啊。因为让大家放不下的，其实不只是凶手是谁，而是到底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3: 第一集呢，就是讲的是一通短短6分钟的岳阳电话，竟然成了8岁女孩黄娜留在这个世上的最后的一个声音。
0: 夺走她生命的不是陌生人，关键字，我们不是陌生人 ，OK， 而是他深深信任的人啦。所以当时除了沈佳宜之外，还有参与报道的第一线记者呢，带你重回2004年那起震惊新加坡的黄娜命案。OK，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嘉怡主持的《联合早报》的全新罪案播客《案发现场》。
1: 如果需要这个链接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会把 YouTube 的链接发给你。
0: 来上去看一下，多少个人在看了？昨天有没有第一时间看？昨天5点上线的，如果还没有拿到链接，可以马上跟我们要88551003。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如果有什么即时路况，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 方向在元清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E 往 AYE 方向。在 Amoke Avenue 1之后，第四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有生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3: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4: UFM 1003，优选好歌，

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今天我们要你自首或举报的就是吃蛇。
4: 我要举报。
5: 举报好。
4: 举报我的前同事，他是 receptionist， 就是接电话的。OK， 他从家里开车来呢，他就是穿睡衣来，他到了公司才去洗头，才刷牙。我真的哇看不下去，穿睡衣头发乱乱来。更夸张的就是咧，就是他可能时间比较多啦，他就会带他的做 yoga 的那些用品全部都拿来。
3: 在公司做 yoga
5: 啊？ yoga mat 啦，
4: 对对， yoga mat 还有那些什么滚球啦大大力的啦。
5: 哇，
4: 我们都有 CCTV 的，而且 CCTV 是照着他咧，他也不管。他在做 yoga 的时候那个电话是吊起来的。
3: 哇，这个应该是吃蛇冠军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7: So Sky，
6: 俯瞰灿烂天际线，
8: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美丽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2: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寒风。要先请你想象一个画面，你是刚刚准备要出道的新人，第一次拍人生当中的第一个 MV， 本来是一个很开心很兴奋的一个时刻，突然间呢，公司就请来了一个大前辈，而且是韩国非常有分量的实力派歌手白智英，也就是 Park Ji Young。 这时候你心里面就想说，哇，前辈来了，선배님，我一定要好好表现。结果拍到一半哦，Park Ji Young就跟你说 Stop 开，然后他脸色一沉，就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唱现场？你跟你的队友呢，全部就当场愣住了。然后Park Ji Young这时就说，我不是来这里看你们对嘴然后做表情的，所以你没有办法，你跟你的队员就只好在那里清唱。唱完之后呢，这位大前辈还是没有笑，继续问，为什么你一直看地上？你们这样让我很失望。你应该会吓到吧？当时候这四个刚出道的小女生真的是吓到了，眼眶都已经开始红了，最后甚至差一点点就哭出来了。接下来呢， Park Ji Young 就忍不住笑场，原来全部都是一个整人计划。如果你第一次拍 MV 遇到这种事情，应该会有心理阴影吧。但是这一个是一个很经典的幕后花絮，来自妈妈木的出道 MV。 我们一起回到2014年，那时候的妈妈木其实跟很多的传统女团都有点不一样，她们没有一出道就走那种甜美可爱的路线，也没有强调说，哦，我要多漂亮多梦幻，又或者是我非常的酷。她们最先让大家记住的反而是这四个人怎么那么会唱？妈妈木最大的招牌就是实力。他们四个人有非常鲜明的声音，而且最厉害的就是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和声真的很有辨识度。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妈妈木在韩国乐坛慢慢走出了一条非常特别的路。他们可以唱 R&B， 他们可以唱 Soul， 可以唱 Jazz， 可以唱 Funk， 可以是非常性感，也可以是很帅气，也可以突然搞笑，突然间疯掉。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真的是敢现场唱，所以韩国歌迷之后就用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号来形容他们， 믿고 듣는 妈妈木，也就是信听妈妈木。但如果要做一个完整的翻译的话呢，也就是说你看到妈妈木的名字，你就相信他们现场功夫，因为你知道他们不只是在录音室里面把歌唱得很好听，他们站上舞台，麦克风一开，四个人就可以把现场撑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妈妈木后来就变成了韩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实力派女团之一。而这一切呢，其实从他们第一首歌曲就已经开始了，就是我们今天要听的 Mr. MMOHO， 英文叫 Mr. Ambiguous。

0: 这首歌非常有意思，因为它的音乐听起来是很轻松很复古的 funk， 带有一点点的俏皮的感觉。可是歌词里面的女生态度其实是非常直接的。她面对一个男生，这个男生一下靠近一下又后退，好像喜欢她又好像没有，给她希望却又不肯真正说清楚。所以她就直接问对方，诶 Mr. 暧昧先生，你可以不要再试探我了吗？这种感觉其实好像我们生活里面会遇到的某些人哦，不只是爱情才会暧昧，有时候一段关系、一份工作，甚至是一个人的态度，都可能让你觉得界限非常的模糊。你心里的 OS 可能就是，所以你到底要怎样？12年过去了，再回头听这一首出道歌曲，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认识那个可以飙高音、可以玩和声、可以在舞台上完全放飞自我的妈妈木，就是从这首歌开始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现在一起回到2014年，听听这个后来成为了韩国实力派女团代表之一的组合，最青涩的出道模样。妈妈木的 Mr. MMOHO, Mr. Ambiguous。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妈妈木的 Mr. Ambiguous， 有听众说刚刚有去他们的演唱会，好像是上个月啊，还是就是几个星期前，他说哇，他们的那个舞台魅力真的是超级超级火的，他们一上台哦，就真的是非常非常让大家一起动起来的那一种感觉，而且他们又很可爱又很好玩，所以非常享受他们的那个现场表演。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元清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帮忙了。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之后，第一条车站那里也是有车子帮忙，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气象图显示，有些地方是在刮着风，其他地区都是晴朗的，26度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民防部队将在9月15号星期二傍晚6:20，通过全岛的公共警报系统发出重要信息警报。到时候，装有 SG Secure 应用程序的手机将会响起警报，而使用新电信网络的公众则会收到 SG Alert 的紧急警报。民防部队表示，重要信息警报一般会在每年的2月15号和9月15号响起，公众听到警报的时候可以立即收听本地广播电台或电视台，了解最新信息还有相关的指示。中东局势反复，油价跌了又涨，亚太股市弥漫着谨慎的情绪。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06%， 报 5747.71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涨 0.26%， 上海涨 0.02%， 悉尼涨 0.41%， 香港下跌 0.39%， 东京跌 0.17%， 台湾下跌 0.67%。马来西亚沙拉越计划展开为期3天的人工造雨行动，借此提高当地主要水力发电水坝的水位，同时缓解当地日益严重的淹埋情况。报道指出，这是沙拉越继5月和7月之后，今年展开的第3次人工造雨行动。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0: 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1: 接下来这个小时就是我要点歌了，所以可以欢迎你哦，就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又或者是打电话进来6691001003，跟我们说你要听到什么歌曲。
2: 在我们开始点歌之前，有一个信息要告诉你，就是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陪你看电影即将要主办《沧海情深》华语版的首映会。
1: 那这个电影呢，其实叫《沧海情深》，它是由本地的动画家，它的名字叫韩运光。还有西班牙的动画导演 Raul Garza， 他们就联合指导，在今年法国的纳西、啊、no 不是，今年法国安纳西。安纳西对吧？
2: 对，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它就是获得了主竞赛单元的最高荣誉长片水晶奖。
1: 同时他们也拿下了 SACEM 的最佳原创长片音乐奖哦，所以他们其实有花了大概10年来打造这一个整部电影的。他关讲的是友情、爱情、离别还有选择的故事，其实是在30年代，也就是1930年、那个时候住在新加坡的青梅竹马，一个叫飞，一个叫开，然后呢他们因为音乐就结缘了，然后要上世界的这个大舞台。但是呢，因为是战争还有比较乱的一个时代了，所以两个人就经历很多很多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要去电影院跟他们一起看哦。
2: 是的，就在9月12号，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将会举办千人华语版的首映会，邀请电台的听众、读者还有中学生率先共赏这部新加坡的作品。这个时间呢，就是在9月12号星期六的下午2点，在滨海湾金沙剧院。
1: 如果你需要这个链接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要88551003，可以上网到 zb.sg/theviolinist 去那里报名参加电子抽签的索票活动。但是是现在开始哦，其实哦，对哦，现在开始到下个星期一，所以现在就可以马上跟我们要这个链接了。
2: 88551003，以上活动是由恩世讯 NCS 鼎力支持，感谢场地伙伴滨海湾金沙。沧海情深将会在9月17号在新加坡以华语还有英语的版本同步上映。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第一位听众他到底想要听哪一首歌呢？其实这首歌曲也是电影的主题曲。这一部电影应该很多人看了吧，因为最近就上架了嘛。
2: 对，最近在那个影音串流平台上已经上线了，很多可能之前没有在电影院看或者是已经错过的朋友都可以就是看到。那这首歌呢叫做幸福在歌唱，是 Paul 想要点给小韩的一首歌。他说想要用这首歌来庆祝我们相识相交大约15年的友谊。对，他说小韩呢即将要开启事业上的一个新旅程，在这里呢就要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希望他未来一切顺利，工作顺心，在新的旅程当中收获更多的美好与幸福。
1: 也希望无论未来我们是各自走上怎么样的人生道路，这份友谊也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我们都老了。那小韩，祝你前程似锦，一切安好，也愿我们的友谊是长长久久的。

0: 这首歌曲来自 Aline， 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歌名叫《幸福在歌唱》。有很多听众都在问，这首歌叫什么？这首歌叫什么？
1: 啊！竟然有人不知道这首歌
0: ？Aline 的《幸福在歌唱》，所以也提醒你一下那个歌名哦，因为如果你要在优选一千的这个投票，去投就给这首歌曲投一票的话，也要知道一下歌名。然后我们那边呢，还有一个按键哦，你按一下，它会播那个歌曲。所以你可以再次确认这样子，到 UFM1003.SG 到那里去投票，创造我们优选一千的歌单。
1: 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是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的，他想要点这一首《第一天》，送给他的儿子易凯。这位听众的名字就叫做 Marcus， 他说：易凯，今天是你第一天到新的学校，转眼间你已经18个月大了，看着你一点一点的长大，开始接触新的环境、新的人，爸爸真的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易凯，爸爸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可以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长大，希望你那一种天真迷人的笑声可以一直保留下去，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记得跟爸爸说哦，也希望你可以勇敢的去认识这个世界。
0: 另外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老婆，老婆，谢谢你，因为我晚上要工作，很多时候

之后家里的事情还有照顾易凯都要辛苦你，谢谢你一直为这个家付出，也谢谢你给了我那么多的爱。这首第一天就送给你们，易凯，祝你在新学校有开心的第一天，老婆也非常谢谢你，爱你们哦。

0: 制的第一天，其实有听众就说啊，18个月呀，我还以为至少有一年级，因为爸爸讲到很感性
1: 哦。可是我觉得，因为孩子第一次去上学嘛，18个月。
0: 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咧，就是爸爸的心情应该是很忐忑的，因为也不知道孩子会怎么样去适应这个地方嘛。
1: 因为可能之前孩子就是一直在家里嘛，就是跟家人朝夕相处，可是他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他的那个他对于孩子来说也算是迈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他第一次去学校，
0: 对，
1: 跟他要开始认识一群朋友了。同然后在老师的教导之下，也要开始去学习听话啊，学习一些什么单词等等之类的。
0: 你知道以前就是会看到很多孩子可能看到爸爸妈妈离开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焦虑，开始哭哦。
1: 现在孩子不会了是不是？
0: 我觉得现在相反了，很多都是爸爸妈妈会比较焦虑一点。
1: 所以这个爸爸妈妈以前是那个就是小时候哭的，现在长大换他们孩子去他们还在哭，从以前哭到现在是不是？
0: 等一下，我们笑久一点，我要找一下那个按键。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KJ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势方向，在 Lorong 2 Topayo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有时候我真的也要去谢这边，因为他很配合我。刚才我讲我们笑久一点，我要找那个按键，你真的陪我笑。
1: 那是因为我笑点很低好不好？要笑点高，我就不理你。
3: 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
4: 又到天黑，
3: 重复听同一首歌，
4: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3: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4: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UFM1003，优选好歌。

0: 接下来的这首歌，嗯，我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这边你来说吧。
1: 这首歌哦，是那个胡夏的《那些年》，是一个大笨蛋想要点给沈佳宜的。我不确定他 OK， 我们先念一下他写的那个文字啊。
0: 好好好，
1: 他说。每一个人的心中
0: 哦，等一下，我换一下音乐哈，我换一下音乐。
1: 然后我突然觉得他写的那个内容蛮好笑的。
0: 要伤感的吗？还是
1: 伤感？为什么要伤感？
0: 哦 ，OK，OK，、okay,
1: okay, 伤感，伤感，来，伤感，
0: 伤感哈，伤感 ，OK，OK、okay, okay。
1: 好，每一个人的心中，等一下，
0: 这自己要怎么样？我不可以自己念吗？你知道吗？这个有点尴尬嘞。
1: Okay, 没有，因为我突然觉得这个、okay. 这个音乐很搞笑啊。
0: OK， 好，
1: 他就说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沈佳宜。
0: 他是在哭，大家，他在哭。每个人心中有个沈佳宜，
1: 但是每个人的沈佳宜都不一样。等一下，我不能念这一首，你自己念吧。
0: 我自己念。我心中的沈佳宜是有着迷人的酒窝，还好我没有酒窝，又调皮又捣蛋，还好我很乖。
1: 最好是
0: 每次都捉弄沈佳宜说最爱沈佳宜，但其实必须澄清一下，这个佳宜并非我心中挂念的佳宜。纯粹是好玩而已。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人有悲欢离合。以后暂时不会发讯息捉弄最爱的沈佳宜，所以想把歌曲送给最爱的沈佳宜，还有比较辛苦的这边。
1: 嗯，我认同
0: 啊。因为某某人平时比较常
1: 没有啦。我先说一下，因为听众可能不理解，但是每一次佳宜在值班的时候，这位听众他都会把最爱沈佳宜到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这样子。
0: 真的很谢谢你，其实很就是说要花很多心思还有很多力气来做这件事情的，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子。所以谢谢你。
1: 嗯，谢谢你。他其实哦是有特别指定说要在这一天的傍晚7:30之前播出，因为他说这一天是我听广播的最后一天。
0: 哎呀，是这段时期而已啦，他很快就要回来了。
1: 你确定？
0: 因为他说他要出国环游世界一下，然后他说，对对对，他说他要环游世界，然后他讲等没有钱的时候他再回来听广播。
1: 我还以为想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一天听广播，你知道很可怕啊。
0: 对对对，
1: 我就想问他去哪里？
0: 他要环游世界，环游世界。
1: 没有，那你没有带沈佳宜一起去啊？
0: 是咯，还真是的。他说他太多钱了，要花一下。对，
1: 嗯，哇，突然间就不伤感了哦。还蛮羡慕他的生活。
0: 是咯，我也是嘞，怎么办？要跟他一起去吗？但是我要结婚了耶。难道就真的像电影这样子？

0: 这一首大笨蛋点给沈佳宜的歌，沈佳宜应该不是我吧，
1: 他说的
0: 沈佳宜应该是
1: 酒窝的那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嗯，应该是他老婆
1: 哦，他老婆叫沈佳宜，
0: 没有啦，就所谓的沈佳宜开关银行吧。 OK，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也是等很久了，我们就不要给他再等了吧。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因为刚才那一首那些年是歌库里面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点的歌曲，六分钟。Hello， 你好，怎么称呼呢
4: ？Hello， 你好。
0: 你的名字是？
4: 我是Joe。
0: Joe。今天要点哪一首歌曲呢？
4: 我想点我的偶像的歌，梁朝伟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0: 为什么会？
1: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0: 为什么会想要点这首歌嘞？
4: 其实我想先说，我非常喜欢你们这个单元呢、啊，可以点这个单元，非常好，谢谢你们两位。
0: 谢谢。
4: 然后其实这首歌是点给我的旧情人啦、啊、因为虽然我们分开了应该有超过10年吧。我只想跟他说，我想跟他说谢谢你曾经爱过我了。虽然当初分手是因为第三者，他选择了第三者而离开我，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他曾经那么用心爱过我。
1: 所以你其实到现在都还算是对他念念不忘吗？
4: 不算了，因为我相信我现在也是有我的新的情人了。然后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和以前那个人还在一起还是什么，我这个不知道。但是我还是祝福他，希望他可以找到他的幸福。
0: 当时候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很难走出来？
4: 会啊，就是很难过啊，然后就很放不下啊，就是大概痛了6个月吧。
0: 你花了多少时间呢、啊？
4: 六个月，因为我们在一起7年嘛，
0: 七年、就逃不过七年之痒，
4: 对，七年之痒，对，不过我还是很感激他，因为其实应该说什么，怎么说呢？就是我相信是，前4-5年我们真的是很深爱彼此的，但是过后因为发生一些变化，大家感情淡了，然后好像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在等我开口，在等他开口。看谁先开口说要离开咯。所以我觉得他是比我勇敢的。其实我也知道我们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都不愿意去谈，然后我们就等看谁先说出分手这句话，然后他是比较勇敢的那一方了，所以我很感激他了。
0: 确实是真的是需要勇气，尤其是如果你发现就彼此好像已经没有爱情了、或者是已经淡了。所以如果他现在在听这广播的话，你想让他知道什么吗？
4: 其实现在我们还是有联系的。虽然我们啊，对，我们没有经常联系，但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们还是会交换一些信息的哈。所以我也不懂他有没有听这个电台了，但是我可以说他名字吗？
1: 如果你不介意让他听到的话，但是先说啊，有什么事我们不负责啊。
4: 应该没有事发生吧。
1: 对了，你现在是单身吗？
4: 没有，我现在已经有伴了。
1: OK，
0: 你就
4: 安全了、因为我不安全，因为我的伴是他是不会听华语的。所以他是不可能听 UFM 的，所以这个我这边是很安全的。
0: 你你坏坏哦。你就说他的名字的第一个那个英文
1: 字母。
4: OK 啦，缩写就是 JT 啦。
1: JT。
0: OK。
4: 对。
0: 好，你想要跟他说什么呢？
4: 就是没有啦，就是说虽然当初我觉得你伤害我很深啦，因为怎么说，因为如果说你不是被选择那一方，你就很痛苦的，你会觉得为什么你要选那个人，不要选我。然后虽然我们可能没有爱情了，但是我们感情还是在的嘛，对吗？但是过后呢，其实过后当我从那个6个月那个伤痛那边醒过来之后呢，我其实是很感激他的。我觉得如果说他没有勇敢的走出这一步的话，我们这样拖到就算拖到 现在我们还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悲哀的，所以我很感激他曾经真的用心爱过我，然后也很勇敢的去走出去，然后去寻找他的幸福，然后也让我有我的这个空间去寻找我的幸福。大家都

0: 他的偶像是我结巴、
1: 偶像是什么
0: 突然间结巴我也被自己吓到了周的偶像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这一首歌曲送给 JT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怎么办我觉得我今天很好笑哎、欸，是我很嗨
1: Are you okay? 因为你今天喝的咖啡是吗？
0: 没有，也是、
1: 而且你很晚喝，你三点多才喝。
0: 而且等一下我们要去看就是听众，
1: 对，
0: 所以我很兴奋。
1: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KJ1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势在 Clementi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3: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2: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3: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2: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3: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2: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欢迎收听
1: 我要点歌。
0: 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0: 在这个小时，我们由听众来创造这个小时的歌单。
2: 你今天到底在搞什么？
0: 我不知道，我去了喝咖啡之后，我有点太过嗨了。
2: 歌单，
0: 歌单，对，这里也是有个歌单，因为有一位听众阿辉想要点一首歌曲，因为最近就是在练习这一首歌。
2: 这首歌就是明天下午四点的这个节目单元，这首新歌我会唱的指定曲《没有人像我一样》，
0: 对吧？歌单。嗯
2: ，OK， 可以，歌手啦。所以呢，他今天呢就想要先在电台点这首歌，跟大家一起听，一起练习。他说，其实这几天我真的是有空哦，我就会播来听，然后听那个旋律啊，记歌词，觉得很不简单诶，但是也很有挑战性。所以我最近就是一直在练这首歌，然后他就说偷偷许愿一下，希望我唱的版本有机会被你们选中，然后播出来。
0: 嗯，我们听听，等一下我们听听看，私底下如果有的话我们明天播出，不然的话你下个星期再加油。一起来 K 歌，大家，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2: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你会唱，或者是说你明天想要参加我们的单元的话，听听看这首歌，一起唱。我们就只要唱这个副歌的片段而已，也没有到很长，大概就是一分钟以内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张开嘴巴，一起来念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

0: 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1: 为什么你没有？
0: 嗯？
1: 为什么你要开麦？
0: 不小心啊！我以为你举手，我要讲话这样吗？
1: 没有那么快，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怪怪的。
0: 我是觉得我怪怪的，怎么办呢、啊？
1: 没有 OK。刚刚我们听到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宇宙人的歌曲，就是我们明天4:40的新单元，叫做这首新歌我会唱。嗯，如果你希望这个单元继续下去的话，请你多多的参与。
0: 你讲得很帅这样子。
1: 没有，因为就是我们目前哦收到的那个回复不多，就是录好的传过来的不多、啊，所以如果那个反应平平的话，哦，可能这个单元就会拜拜了。
0: 嗯，听到了吗？更快更快。嗯，
1: 所以如果你要这个伴奏带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有男生版跟女生版，你就是 WhatsApp 男或女，我就把这个伴奏带还有这个歌词传给你，你就是可能用别的设备啦，比如说电脑或者是另外一个手机，
0: 嗯，
1: 你就是在播这个伴奏带的时候同时用你的手机把它录下来 WhatsApp 到88551003，同时再附上一个关键词，就是没有人像我一样就可以了。
0: 另外要提醒你哦，要赶快，就8点之前，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赶场，我们要过去跟听众打招呼哦。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 Kate， 想要点给 Joel 的一首歌曲。他说 Joel 现在已经是他的前任了，然后这一段感情让他非常受伤，但是他现在已经走出来了，虽然只是6个月不长的时间，但是最痛苦的就是让他觉得爱人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他也有一段话想要说。
3: 我知道有时候你在一个人身上想找到爱，有时候你越想找到的时候你越难，因为有些时候是你想要，可是人家并没有办法给你爱，或者可能他也不知道怎么爱你或者怎么爱自己。所以我发现其实讲真的，你要跟人家谈恋爱之前，你要先能够爱自己，能够保护自己，能够让自己走出来，就算你是一个人。然后我在这个6个月里面，我发现我自己失去掉我自己，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没有自己的生活，就每天都是跟他见面，然后会很傻，我会从 Jurong 去到 all the way 去到 Bedok 找他，或者去他的公司找他，就要见可能一面，要吃一个晚餐还是午餐，会很傻很蠢的就这样来 travel 过去，而且是 take 那种 public transport。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爱人爱到那么辛苦。最后我内耗是因为我知道他不爱我，可是他没有告诉我，就一直笑耗我，一直让我觉得我很差，一直批评我，一直觉得我很差劲，很糟糕就对了。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我很快乐，因为我知道怎么爱自己，也知道爱自己先才可以爱别人。

0: 郭嘉伟还有迪奥大营的过了几天。好，接下来这一位听众他留言了，来听一下他有什么话要说。
1: 在想，就是今天的天气又热，然后感觉到有一点雾，心情还 OK 啦，因为多几天要驾车去营顶，所以呢，
0: 要出国，
1: 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哦，因为去旅行是很开心，可是回来的时候就是很累，星期三要做工了，哇，那种感觉就是，去的感觉跟回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是等什么？还有嘞，
1: 是沈佳宜跟 Xavier 是吗？你们这两位很搞怪，有点你们自己的风格，
2: 真的
1: 保持这样的风格自然。
2: OK，
1: 就是你们平时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那种感觉，这样的话就是 OK 了，没有拘束自己。
0: 是谁带你？
1: 这个时间每个人都在办公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们呢也是让我们很轻松啦。这首歌也点给你们两位，
0: 好啦，
1: 你们要加油啊！
2: 谢谢你，
0: 你要的这一首 Miss Potato。Yeah, you know.

0: 沈聪聪还有陈土豆的 Miss Potato。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eletar Westlink 往 Seletar Aerospace Drive， 在宜勋 Avenue 1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KPE ECP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看到很多地方都是晴朗的，26度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晚上8:01。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九月二十七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九六三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张韶涵的歌曲《隐形的翅膀》，刚刚也有叮当、陈华、致远道而来的我们，这也是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Friday Eve。欢迎来到夜搭子。星期四的晚上我们有夜搭子的拉阔夜哈，所以接下来将会有一个小时的 Live Music， 好好的孝敬各位，让我们准备迎接周五的来临。当然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先关心一下交通状况是怎么样的。如果还在开车的朋友呢， PIE 网大事就在 Clementine Avenue 6之后有车子抛锚， PIE 网张仪在 TPE 的出口那个地方车速是缓慢的。另外也要提醒你 Salida West Link 前往 Salida， 那是在 Eastern Avenue 1之后哈，第三条车道同样是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也是多风，最近几天都是风比较大一些，很难得的，我觉得很难得的这个风，这个风真的是存在的太重要了，因为就可以把烟霾稍微刮走一些，对吧？好，今天晚上的拉阔夜的第一首歌，我们要用哪一首歌来孝敬你呢？啊，8:25，我想一想哈，好吧，我们先走一首经典的，怎么样？
1: 带给大家开始懂了。

0: 这是2000台北万人演唱会，来自燕姿的《开始懂了》。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3号，今天星期四。晚安冷笑话。
1: 你们知道冰块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
0: 退伍。小明生病了，他去看了医生之后，他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因为他啼笑。
0: 不是，因为医生跟他说，吃了药之后要笑一小时。冷到了。
2: 对。
0: 好，再见。
1: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我是在2024年的4月开始听 UFM 1003的。其实心灵节目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心灵小故事啦，因为故事都很有意义，所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欢乐，就让我更欣赏电台。在此呢，我祝 UFM 100325周年的台庆生日快乐。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大家记得，如果想要有什么话想要对103告白的话，当然你是比如说从你什么时候开始听我们电台呀、啊，或者你最喜欢的单元也好，最喜欢的DJ 也好，或者是对103的一些肉麻的话，都欢迎你可以发送进来。 OK 88551003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丽。

星期四晚上我们有拉阔夜，进入下一首歌之前，如果你刚好也在 Clementi Avenue 6那一带的话，留意哈，刚刚有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往大市的方向，就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之后，开车的朋友小心驾驶。我觉得每一次在星期四晚上讲到拉阔夜哈，都是有一种特别开心的心情，因为有听到听众说常常是很期待星期四。那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他真的是有一把谢可基的 live 的实力，而且他身上很有治愈力，他的那种真假音的转换是非常非常厉害，包括高低音的转换也是游刃有余的。可能很多朋友呢是通过这个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认识了他，还是身骑白马，还是言不由衷啊，他真的都有那种非常神奇的沉浸感跟生命力。然后当他唱快歌的时候，哇，我发现我也爱得不得了。他是谁呢？他就是拉拉徐佳莹。

有听众曾经看过徐佳莹的演唱会，然后就用这个形容词说她反差萌的一种聊天，因为在舞台上的徐佳莹，她是有着非常可爱又接地气的性格，然后常常在可能唱歌唱到一半啊，空隙啊，就跟歌迷就跟他的粉丝开始唠一些家常，开开玩笑，其实现场的气氛是非常欢乐温馨的。但是就是你看他啊，他是一个很，他有幽默感，他有松弛感，但是他有一些歌曲却是非常非常的走心跟催泪，所以是属于那种快慢交替、层层递进的一种感觉。我就觉得如果是去看他的演唱会的话，你会得到一种全方位的感官，在音乐上的一种感官的享受就对了。因为有一些歌真的是让你听到想哭，但是像刚刚这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它就是非常快乐的一首歌。包括接下来这首哈，它也是一首我觉得徐佳莹合唱也好翻唱也好的非常成功的一首作品。

0: 天哪，他最后的那个这样的样，你有没有发现完全是气音耶，可是那么轻却那么重耶。这就是徐佳莹的魅力。8:43啊，有听众说我终于抢到摇滚区了。啊，对，我是没有办法听他唱浪费，我是觉得会想哭的那种。可是浪费这首歌也是超级好笑的，因为有一天我听一个播客的时候，就听到了关于这首歌的另外的一种解读，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台湾的播客节目嘛，它是那个李佩珍跟胡晓珍的，叫做真正爱 China，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哈，他介绍给我的。然后我第一次听了真正爱 China 之后，我就爱上了这个播客，我几乎就是每个星期他们更新之后，我都一定会就很及时的去听他们的播客节目。然后其中有一集，就最新的那一集，他讲的是恐怖情人这回事。然后就突然间他们就不懂为什么就会聊到有一些歌，他说有一些歌其实唱出来的感觉不一定是深情这个东西，因为你知道有那个，因为我们今天在大厅直播，所以我现在看到有人在跟我招手。OK， 就是你知道我们第一次在听《浪费》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非常的觉得好痴情哦，怎么会有这么痴情的人呢？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是整整6年，对不对？然后他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就说，其实这也是恐怖情人呢。你想啊，如果你喜欢这个人，然后你会觉得他是痴情，你欣赏他，你会觉得他是痴情。可是如果他是那个你已经跟他讲了100次，就是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请你不要来打扰我，然后他还一直这样子，就是用他为自己所感动的一种痴情来告诉你说，不管你怎么样，反正我都不会变，我就是用一辈子来爱你，这样是确实还是有点恐怖的，对不对？包括等你下课，等你下课的歌词，各位自己去看一下，等你下课的歌词，他也是唱到就是我做早餐给你吃，然后发现你不吃早餐，然后我特地就搬家，然后搬到你租的房子的附近，就是跟你成为邻居。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你不想见到他，那应该也是蛮恐怖的哦，也是另外一种恐怖情人的概念，有没有？哦，浪费和莉莉安，这个也是超级棒，谢谢听众的分享哈。哦，8:45，下来有两首英宗的歌，他们都是 live 的版本。因为接下来优选一千，可能有蛮长一段时间，各位你们没有机会听到英宗的歌了。
1: 我以为我会哭。

我不想恨你吻着我说宝贝别把我当真，也不想问你的每次是谁，都不曾去追问，我说我认，我为你放弃过所有。

0: 感觉怎么样？这是陈楚生、李玖哲、保时捷，还有王立新的《他不爱我》的 live 版本哈，披荆斩棘的哥哥三。刚刚也听到了这是林俊杰《领悟》，这是梦想的声音 live 版本。不过我刚刚看到在 WhatsApp 方面8851003听众说，那个有长进。他说有长进的昨日晴空今年终于可以在优选1000投了，所以就是被你提名成功，对不对？恭喜你。因为我自己我也是超爱这首歌的，而且我也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了有长进，所以这首歌对我的那个影响，或者是说让我认识有长进的歌，你知道就是那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嘛，所以它是比较深刻的，我非常非常喜欢。同时也要谢谢优选1000，如果不是优选1000，我也没有机会，可能没有机会，就是会在那么多年前哈，有一次偶然的我们在报榜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好听哦。当时是老大在报榜啊，老大他就特别介绍了这位非常有长进的有长进，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位歌手。所以有时候听电台哈，就是一不小心我们不只是得到一些生活资讯啊、娱乐啊各方面的一些，然后有时候也是会长知识，然后学到新的东西。2328问柯敏，真正爱 China 的这个播客可以在哪里听？那是在数位平台都有啦，你可以去找一下。他是那个李佩珍的珍加胡小珍的珍，然后爱 China， 他们就是那种很台湾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可以找得到。 OK，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还有三分钟就到晚上九点，舞迷们在哪里？这个版本有点不一样哈、哦，跟我们听到平常的那个疯狂世界，它的那个调调很不

有没有吓到你？等一下会有一首很温柔的五月天的歌 ，OK。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Bukit Timaru 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也要提醒你 TPE 往 SL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出口之后同样是有抛锚的车辆停在路边，开车朋友小心驾驶，有任何即时路况也欢迎你在安全合法的情况下 WhatsApp 给我 88551003， 祝你驾驶愉快。

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欢迎来到 UFM 1003克敏的夜搭子拉阔夜哈。喜欢五月天的朋友，刚刚我不是说有一首很温柔的歌吗？在他们很多的歌曲当中，其实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之一。这是他们挪亚方舟世界巡回演唱会的 Live。

来自五月天阿信创作的温柔，我觉得是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的抒情作品。虽然你看到他歌名就讲温柔嘛，但是其实蛮痛的这首歌，因为他唱的是放手成全，就是我非常非常的爱你，但是我只能够温柔的放手跟成全。现在用放手来定义最高级的温柔，以前网络上不是常常有一句话叫什么不打扰是最好的温柔，不打扰是我可以给你最后的温柔，对吧？有这样子的一句梗是吗？阿信他在温柔这首歌里面他也给出了一种不同的答案，他说如果我的存在让你不快乐，那么我离开你就是我能够给你最后的也是最高的温柔。一般上如果是喜欢的话我们都希望可以占有，但是也把这个不打扰升华为了一种非常非常 gentleman 的感觉。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它第一段的这个部分，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边风筝依旧在飞，嫁给蓝天微风，听起来就觉得哇心里面暖暖的，对吧？我们885103听我说可敏，可以活在五月天的时代太好了。他说为什么阿信会写歌写得那么深，温柔的抒情的摇滚的什么都可以，对他真的就是有这个写词的很厉害的一个点啊哈。9:08，晚上好，我是克敏 ,UFM1003 拉阔夜。我今天晚上到目前为止哈，在我们的拉阔夜当中，我一首外文歌都还没有播，你是不是等得有一点点的坐不住了？我们来一首经典的怎么样？

是不是太过瘾了？是因为现场的沸腾的关系吗？还是因为他的吉他 solo 的这个部分真的直接就是把你推到一个，哇，我觉得现场音乐它的那一种魔力，就是让人完全是处在一个音乐的沉浸式的体验里面。这是他们1999年的 Live， 来自 Eagles 的 Hotel California。太经典了齁，好多听众都坐不住了。Joyce 他说哇塞 Coming， 这首太过瘾了，我在回家的路上很好的重温，谢谢你。Beta 也讲啊，这首歌我终于我本来开车开到累了，但是一听到这个音乐哇、哦、好提神哦。Thank you Coming， 七月放这首歌合理吗？你不去想你就不会觉得咯，对不对？因为听歌是 anytime anywhere， 然后如果你单单就是只是在音乐的沉浸里面，不要想太多，呵呵，就我是没有啦，我是没有完全没有联想到哪一块。Oh my god， 回忆杀，可不可以把麦克风拿来？还有学吉他一定要学的，现在听了手痒哦。你会弹吉他哦？这首歌应该不容易弹哦，我觉得，但是如果能够把 solo 这个部分把它给弹出来的话，应该是非常过瘾的。9:17，叶搭子拉阔叶，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 ，Encore 歌，也是一首很好唱的歌。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有不错。
0: 哇，克敏晚上好，这个真的经典的，好喜欢，来自文莱的听众哈，伍佰的歌一旦你听到他的 live 就回不去了。我觉得 live 就是有这种魔力，对不对？但有时候我们偶尔重口味，可是呢也可以回归一些清，不是清淡，是比较养生比较温润的。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曾沛慈在最近几年的作品哦，真的都是越听越滋润的感觉，就是曾沛慈的歌《多年后》。

0: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约翻10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约分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陈势安的歌曲《好爱好散》，刚刚也有陈晓东比我幸福。听众竟然是写了一首诗哇！6661你的这个引颈期盼周四夜，南音奇响拉阔夜，苦了男人心碎夜，续到周五 party 夜 ，hifi 夜哈。因为星期五是我们的 party 耐不住嘛，就明天晚上 ，OK， 所以继续的锁定啊。当然，我们的优选1000投票已经在进行当中。今年呢是这个横跨40年的华语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最后只有1000首能够登上今年的优选1000，把你喜欢的歌曲投进优选1000的歌单里面，让我们在空中可以一起听到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截止日期是9月16号。各位，现在是9月3号嘛，所以大家赶快把握时间 ，OK？ 上网到 UFM103了解投票的详情，直接到我们的官网就可以了。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是由陈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陈春农场新鲜一生。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
4: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3: 依然不忘当时的自己。
5: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心愿透露，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哇，这首歌瞬间把我拉回到了2017年，因为那一年是我刚好就是读完书然后回来电台的那个日子，所以那一年发生的事，那一年听到的歌都会很有回忆。一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刚刚好像我提到的包括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啊，那一年的那些歌。刚刚听到来自周兴哲如果雨之后，之前还有阿琳我们会更好的。晚上好，我是克敏。如果你现在刚好还在路上开着车的话，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Bukit Timaru 的出口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Bukit Timaru 的出口处，另外是 CT 隧道前往 AYE 就在乌节路的出口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 CT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之后。今天晚上我们的拉阔夜因为没有播到 SHE， 有听众就讲说我的 SHE 呢？我是不是把你们宠坏了？真是的，哎，这是 SHE 的歌曲当中我觉得很可爱的一首，他还是不懂。

他还是不懂哦。我看到听众分享给我老大嘉怡跟 Xavier 的照片了，你们现在是还在戏院里面吗？还是已经出来了？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有很多的听众去看这个我们不是陌生人，就是拉拉四到八的一个特别场，就是给我们 UFM103 的听众。我其实就是在我还没有看这部电影哦，大家，所以你们不要剧透给我。但是有一点我非常确定，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关于这部电影说到的，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么不一样、这么美、这么熟悉的新加坡。但是这一次陈哲艺导演的《我们不是陌生人》，他尤其对我们新加坡人来说，肯定不只是一部电影。他是我们每一天走过的，HDB 的走廊啊，然后 Hawker Center 啊，然后还有巴士啊，是一家人吃饭的时候说不出口的对彼此的爱，或者是说不同生活处境里面的一些为难，就是每一个在这里生活的人都能够一眼看得懂的故事。所以这样一部诚意满满的好片，值得更多的人走进戏院好好的感受，细细的体会。这次其实我们不是陌生人这部电影有很多的企业机构跟社团就是这样子接力包场支持，也让更多人有机会看见这部好电影。也有慈善机构就是买一下整场的戏票，然后义工带着长者很多阿公阿嬷他们一起就是进去戏院去好好的看戏，就是让平常比较少出门的长辈也能够在荧幕上看到自己生活的时代和故事。我想到这个画面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感动的。那这次因为傍晚班嘛，就包场请听众一起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我觉得就是老大就是老大，对不对？有豪气哦。 OK， 那个大家可以赶快就在他下线之前就赶快去买票啊，好戏不等人，所以戏院见，一起走过就是家人。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用 SG Culture Pass 来购票。我那天看到听众分享给我的他买的戏票，他在讲Kami，我去看了然后把戏票拍给我看，我就觉得哇，你是怎么样买到这么好康的价钱呢？哪里来的罗邦？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再多十年你也就可以买得到这个价钱了。如果你们刚好也看完戏哈，在回家的路上的话听到声音然后有观后感，你也可以分享给我 88551003。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0: 但还是可以给予祝福。
1: 你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
0: 一个人也可以很幸福，
1: 有没有爱没所谓，痛不痛快有所谓，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追。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插班生的歌曲《放不下的活着》，刚刚也听到了梁文音、萧煌奇《和平分手》，还有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晚上好，我是克敏。听众有刚刚看完这个非常有诚意的这一部好片，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哈，还有发照片给我嘞，说好看好看，而且还跟老大、跟这个乐轩、跟佳怡拍照 ，ZB 也是帅帅的，对不对？哎呦 ，OK， 哎呦，这张照片看起来真的。相当的和谐，而且还有一家人。哎呦 ，OK， 语音也可以发给我88510003。就是如果你也在今天晚上刚好就是看了。傍晚班包场请听众一起去看的我们不是陌生人的话 OK， 我可以就是收集一下这些讯息，WhatsApp 8851000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Iceball 冰球乐团，我觉得他们是我最近很上头的一个乐团，也算是在目前吧华语乐坛当中我觉得独立流行乐团里面非常有辨识度的，因为在多数独立乐团可能有一些歌词也好啊，他们可能比较偏向摇滚或者批判或者伤感文青的那种氛围，但是 Iceball 冰球乐团他们是凭借着新复古浪漫的很独特的这个定位，然后哗一下子被大家发现，他们的音乐被称为大人的情歌。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首来自 Iceball 冰球乐团的不在乎。

0: 是啊，好听 Ice Ball 冰球乐团不在乎，很翻玩复古。他们把那个七八十年代那种黑人律动的音乐就是放在他们的歌曲编曲里面，所以那个 grooving 我是很喜欢的，那种律动感又加了一点点爵士，一点点 disco， 一点点 R&B， 对不对？所以你听了你会就想要跟着节拍这样点点头，在晚上的时候听到这样子就很 party 耐不住的感觉的歌曲是很舒服的哈。8851003，哎呦，我收到好多合照嘞，赶时间，克敏，老公在等我，匆匆拍了，不会不会不会，我很喜欢这种很真实的画面，我觉得就很可爱。他放了三个字，他说真难看呢，然后但是看到。像是这位听众他说，我刚刚看完咯，克敏那个我们不是陌生人很好看，很解释，老大说没有结局，我不觉得嘞，结局就是 JY 踏实了，嗯，然后他说这个也是其中这位主角想要的，嗯，还有他们就是算是一个圆满，对吧？然后有语音哦，
1: 观后感，
0: 嗯，
1: 我看完之后我要去吃炒福建虾面。
0: 这是什么
1: 观后感？
0: 嗯，
1: 我们都是不是陌生人的陌生人。
0: 耶OK， 确实会有时候我看了一部戏它会让我食欲大开，上一次我看了一部电影之后我就超级想要吃那种那个叫什么烩饭，对，超级想吃烩饭的，所以这部戏应该把某一些美食加入了很多很感动的元素，对不对？我迫不及待想去看了嘞。OK， 我的热线开放咯，6691100。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再见。
1: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2: 晚上10:32，夜搭子树洞在线上有 Mango， 还有未婚妻，对不对？
3: 对，Hello Hello Hello，
2: 未婚妻，我要怎么称呼你？ Hello. 美美的新娘，
4: 我叫 Tina，
2: Gina 还是 Tina？
4: Tina
2: Tina Tina Tina， 哦，我终于听到你声音了，哇，你不想活了你？
3: 我在开车，不要紧。
2: 掐他掐他，对对对，直接掐脖子。你知道上一次？天呐，你知道上一次他就是你的未婚夫，他 call in 夜搭子树洞来跟我分享你们的那个恋爱的故事嘞，我觉得哇，超不可思议。
4: 我知道，我跟他说为什么没有跟我说，我要听你的
2: 未婚夫。后面那个男人安静一下。中文你这样吵的。OK， 哎呦，太可爱了，太可爱了。那个他那个时候他说你在韩国，然后他也讲说因为你已经 beauty sleep 了。
3: beauty sleep。
2: 对不对？
4: 对，
2: 那你们平常就是你这样早休息的话，应该是没有机会听到夜搭子树洞。但是今天为什么这样晚嘞？
3: 因为我们不是陌生人，
2: 一起走过就是一家人，对不对？
3: 对，
2: 你们去看，
3: 要谢谢帮我搬了。
2: 哎呦，你们去看那个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的这个啦啦啦4-8的特别场，对不对？
3: 对。
2: 感觉如何？在不剧透的情况下来分享一下。
3: 好看，好听，好酷。
4: 好看，好听。想用一个很简单的那种心态去看这个电影。
2: 嗯。
4: 你真的要去透露一下，就是要去 deep in think。我可以用英文呢 ，deep in think about 那个就是生活嘛，简单的生活。
2: 嗯，
3: 我好喜欢，因为它很有新加坡的画面感啊，因为是本地的电影
5: 的制作，
3: 所以那些场景啊、故事啊，都很贴近我们的人生啊。
4: 尤其是那个最后一段，
2: 哇，
3: 感动，
4: 太感动。就是不说话的当下，你是明白到他们是在说什么，在想什么，
3: 不可以剧透哦。
2: 对，不，非常好，你们做的非常好。对对对，
4: 一定要去看
2: 、哦、我是
3: 要看三次，好看的东西要看三次。
2: 欸，我刚刚有收到 WhatsApp， 有听众跟我说他真的是去看了三次，今天第三次看，然后三次都不一样的感觉嘞。
3: 一定，
4: 对，
3: 因为他三次都坐不同的地方，所以有不同的
2: Hello。 就是Tina，你是不是经常很想要掐死他？
3: 就是我比较想掐他。
2: OK， 但是我很喜欢你刚刚提到那个点，你刚刚说到的那个就是 deep in， 懂是吗？就是很沉浸式的去感受跟体验跟思考也好，这部电影大概是这种感觉，对吧？
4: 对
3: 对，
2: 我觉得看电影真的有这种快乐，而且什么？
3: 而且那个这样，全部这样讲哦，因为是包场嘛，所以全部人都，整个戏院是满座，所以没有一个缺席，
5: 没有一个倒退。
3: 然后全部的笑声啊、哭声啊，什么都是满满的，满满的。
2: 哇，
3: 都很好。
2: 单单想象那个画面都觉得，因为本来能够坐在今天晚上这一场的本来都不是陌生人啊。
3: 对呀、啊，因为都是
2: 嘎吉能，对，全部是嘎吉能哎。
3: 对了，真的是。
2: 不
3: 是你下次班，不然也在那边吧。
2: 是喽，是喽。你们两个，
3: 明天你包场，我们就下去。
2: 感谢你，我包下午场，然后而且在傍晚时间，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2: 你是老大的，你是老大的，就是头部的助理，对不对？超会销嘞，你真的超会销嘞。
3: 应该不是，那个应该是嘉义还是乐轩吧？
2: 嗯，你们两个多久没有一起进戏院去看戏了？
3: 其实不久啊，我们才两个星期前。去看戏啊，看在电影院看戏，
2: 那很好。
3: 看那个周星驰的
2: 哦，那个什么功夫女足之类的，是不是什么足球？哦 ，OK OK， 就很不一样的感觉了哈，应该。但是我觉得每一次，你说
3: 啊，对，你说，
2: 你说，
3: 因为现在电影院其实蛮难讲爆满啊，所以。今晚的这次这个机会蛮特别的，这场很特别
2: 呀， yeah.
3: 所以我们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出席呀、
2: 就是很难忘的一场回忆啦，我觉得
3: 啊，所以我的车也开始开慢了一点，才可以在空中讲多一点话，
2: 哎呦 ，OK。哇，我同时哈，我在跟你们聊的同时，我收到的 WhatsApp 有听众说，我看了三场，然后三场都是满场的哦。
3: 哇，
2: 嗯，
3: 这样我希望接下来的三场都满也是。
2: 哇，你们，我情以何堪？我第一次都还没有去看，可是我觉得，尤其是本地制作哈，然后有贴近生活，有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很多熟悉的画面，我们看到都是会自然的感动的。
3: 对，是像你几时要包场啊？我们做你的第一个，我们坐第一排。
2: 你只是卖房子有点可惜。
3: 可是我们今天坐第二排啊，我虽然没有坐到第一排，所以坐了第一排那感觉更加不一样。
2: 对对，
3: 确定。如果你包场的话，我们的感觉更加不一样。
2: 你赢了了，我明天把你的电话先交给这个黄文宏先生，我叫他私底下联络一下你，OK？OK。哎呦，
3: 他明天也会对了，我们也买了一些吃的，叫他拿给你了，所以叫他明天他们应该会拿给你吧。
2: OK，OK，、okay, okay, 好。
4: 叫老大一定要 pass 给你。
3: 呀，因为我们
4: 他不可以一个人吃完哦，
3: 不然他一个人吃完，我们
2: 也。好 ，Thank you，Thank you， Tina， 很开心听到你的声音。
4: 很开心。
2: 那你们的那个婚礼筹备的怎么样了？
3: 哦，在筹备，还在筹备。
2: 是，好日子定在什么时候？
3: 还没有
2: 。哦 ，OK， 好，那还好，不像沈嘉怡，沈嘉怡已经开始越来越 stress 了。
3: 啊，存钱，看起来哈啊，对，
2: 嗯，
3: 就是蛮 stress，
2: 真的，
3: 一定会的吧？
2: 呀，但是毕竟还是，就谈恋爱，它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但是结婚真的是有好多细节，对吧？
3: 就明明
4: 就开开心心、轻轻松松的去
3: 讲而已啦。可是我
4: 要
3: 比较难啊，那个心情应该不一样，怎么都要担心，
2: 怎么都担心
3: ，没关系啦，嘉义可以的，
4: 嘉义没中。
3: 嘉义已经是老鸟了
2: 啊！什么啦？人家初恋结婚了。OK OK，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这样子挺搭的，就是一个急一个不急，然后一个比较诗意，一个比较实际，对吧？对对对，刚好互补了哈，互补了。
3: 谢谢
2: yeah, ，OK， 谢谢你们今天夜搭子树洞来跟我分享你们的快乐。
3: 很快乐
2: 呀！
3: Yeah, 晚上也闹
2: 耶， yeah, 回家
4: 可以见到你们，
3: 这样应该是要选歌了。
2: 对对对，应该要选歌了，来选吧。
3: 你要选什么歌？快点啊，你选啊！
2: 老婆选啊，肯定听他选。
3: 我帮他选，我懂他，可是是我的偶像了，可是他也蛮喜欢这首歌。
2: 你说谁？
3: 点刀，周杰伦的刀枪吧。因为其实跟今晚的看的电影差不多一样啊，感觉就先对自己的生活要知足哦。
2: 嗯，
3: 大概是这样。
2: 我可以
3: 虽然也有
4: 对，我听这个歌我就会哭了，
3: 是吗？很多歌都会哭，
2: 你听到稻香会哭哦，
4: 会哭，
3: 听到五月天的蜘蛛更加会哭。
2: 哎呦，哈哈哈，那就好好的留在车上，把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两个，然后也把周杰伦的稻香送给你们 ，OK？
4: 谢谢你，
2: 耶、yeah! ，好可爱的一对 couple。OK， 那就一路平安，一路顺畅的回到家。
3: 嗯，你也是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回家。
2: 好耶，OK， 拜拜。
4: 拜拜。

完蛋了，你们被抓到啦！哎呦，今天晚上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在同一个时间，现在在刚好看完电影，然后在回家的路上哦。

0: 手机充电了吗？明天的闹钟设了吗？优选一千的票投了吗？没有的话，现在就去
1: UFM 1003，优选好歌。

黄飞玄牧。有很可爱的一些听众说，柯敏今天晚上夜搭子树洞热线还可以再播吗？刚接完电话了，明天还可以打进来 OK。 明天呢，那个哎呦3366哦，0366他的讯息啊，说谢谢傍晚班，这场电影真的有哭有笑，而且是憋尿到结束的，憋尿到结束啊。哦，他想没有失望，尤其是其中有一段就是回返医院那一段，他说我的眼泪就这样子哗啦哗啦就流下来了，为了生活借钱，然后出面解决，然后包括其中一位角色的成长，一切一切都太现实了。他说非常谢谢，谢谢傍晚班，然后画下了美丽的一晚，这是来自 Lin 他的讯息。还有米修鱼，他讲在完全没有去打听剧情的情况下来看，然后这种贴近实际生活的故事，好像海风吹拂水面般的日常轻轻的带过，然后却一阵又一阵的在心里面泛起涟漪，释怀一时，遗憾有时，好在经历失败与低谷，刚好有拉你一把的人，而你又懂得觉悟，才能够把陌生人走成一家人。

陈绮贞《残缺的彩虹》刚刚叶大子树洞的听众他说，哇，第一次好呢，小紧张哦，好像在玩早班的十秒 easy 不 easy， 然后乘以二十倍的那种感觉，哈哈哈，就是太可爱了齁呀。那个现在有蛮多的一些朋友都是看完了《我们不是陌生人》之后回到家不久，这种感觉好好哦，真的。对，今天生意兴隆，接电话有点接到手软，所以明天我们可以在明天的叶搭子树洞接着聊 ，OK？ 但如果你有什么观后感呢，想要跟报晚班说的话呢，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通过 WhatsApp 88510003，在明天，傍晚班的时分，你可以发送。这个讯息进来，如果现在还在开着车的话 ECP 往张仪的方向，在 Bayshore 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开车小心。稍后在11:12也有今天的晚安冷笑话。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趁你的夜搭子，
0: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
1: 你们知道冰块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
0: 退伍。小明生病了，他去看了医生之后，他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因为他啼笑。
0: 不是，因为医生跟他说，吃了药之后要笑一小时。冷到了。
2: 对。
0: 好，再见。

0: 起陪你看海的人。也许去了不同方向，
1: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0: 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UFM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几十年来，芭比娃娃已经成为了无数少女的心头号，而露丝·汉德勒本人，她也是借着芭比的成功而跻身全美最杰出的女性企业家之列。然而在芭比刚刚上市的时候，却常常遭人质疑，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玩具不但没有任何的教育意义，而且还可能误导少女们的想法，让她们觉得光鲜的外表意味着一切。面对大家的质疑，露丝并没有放弃芭比。在随后的工作中，她致力于为芭比打造精明能干的职业女性形象。为此，她给芭比设计一系列的新形象，比如女警官、女医生以及女宇航员等。最后，她的坚持和奋斗获得了回报，芭比娃娃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她春风得意的时候，却发现患上了乳腺癌。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医生不得不将她的乳房切除掉。同时，由于她所在的公司开始实施产品多元化的政策，不再将玩具的生产作为公司的重点发展方向，露丝只好带着无奈的心情辞去了公司的职务，离开了她一手创建的美泰公司。失去了作为女人的所有魅力还有事业，对聪明独立的露丝而言打击非常大。但是无论是身体的疼痛还是事业的失利，都没有把这位坚强的女性打倒，反之她从自己的身上发现了新的商机。乳房被切除之后，她替自己做了一个假乳房，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行业。于是露丝重新开始了创业，为此她重新设立了一家公司，专门设计和生产仿真乳房。露丝亲身感受到失去乳房的痛苦，所以她重新创业的目标就是要制造出逼真的假乳房，让失去乳房的女性可以重获自信和美丽。同样的，她这次创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很保守，凡是涉及到女性乳房的病症，大家都不愿意公开讨论，因此她的行动再一次受到质疑，甚至讽刺和嘲笑。不过露丝一直都是一个立场很坚定的人，这一次她也始终坚守着她的目标。她的坚持让她再一次获得成功，到20世纪80年代，她的公司再一次创造了销售的奇迹。露丝没有因为她的处境消沉下去，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选择坚强和勇敢，积极地和命运抗争，并能够从痛苦中发现机会，重新开始自己的新人生。即使你现在的处境可能很糟糕，但请你不要灰心，只要你有安定的内心和敏锐的眼睛，一定可以从当下挖掘出新的机遇，并在这个基础上写下人生新的一页。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 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CT 一往 AYE 经过 Amokyo Avenue 5，有汽车抛锚，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BK 一往雾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跟 SLE 之间是车多的，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目前的天气是晴朗的，各位早安，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9: 自首或举报。
1: 今天我们要你自首或举报的就是吃蛇。
10: 我要举报。
11: 举报好。
10: 举报我的前同事，他是 receptionist， 就是接电话的。OK， 他从家里开车来呢，他就是穿睡衣来，他到了公司才去洗头，才刷牙。我真的哇看不下去，穿睡衣头发乱乱来。更夸张的就是呢，就是他可能时间比较多啦，他就会带他的做 yoga 的那些用品全部都拿来。
12: 在公司做 yoga
11: 啊？ yoga man 啊？
10: 对 yoga man， 还有那些什么滚球啦、大大力的啦。其实我们都有 CCTV 的，而且 CCTV 是照着他的，他也不管。他在做 yoga 的时候，那个电话是吊起来的。
1: 哇，这个应该是吃蛇冠军了。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8: The Play Show。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8: Andrew
5: 丽美
1: 程瑶
7: UFM 1003
8: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早早早，今天心情应该特别好吧，因为星期五了。今天我心情非常
14: 特别好。为什么？
3: 因为终于挨到了星期五。
14: 哎呀，对。
3: 因为周末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让我真的好好充电的一个两天呐、
14: 因为还是有些事情要处理，是吧？
3: 对对对，因为家里还是有些东西要忙啊，再加上我每天都会跟自己讲，工作的东西就放在一到五。然后到了周末，除非情非得已啦，我们有一些很急需要出的东西，我才会说周末的时候来做。要不然通常就周末的时候就尽量就是可以给家庭，那这样就是比较平衡一点，
14: 就要划分那个界限啦。
3: 是，
14: 工作星期一到五尽量做完。我们还是周末还是有时候有工作。
3: 对啦，还是会有，我们其实也算是24小时 stand by 的。
14: 现在就是手机来还是 email 随时都可以在拜六礼拜做的。
3: 对啦，不过还是要划分一下下。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平衡你的生活跟工作的话，你就很容易会有压力跟有一点点情绪在。
14: 是，今天星期五赶快完成你的工作，周末就好好陪家人陪自己。
3: 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会有卡拉松，所以大家准备好。
14: 很多听众都很喜欢的卡拉松。
3: 对，清清你的喉咙哈，去吃个早餐。你看我现在没有开，
14: 清一下早餐吃一下。

0: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1: 老板，锅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9月4号星期五，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明年1月1号起，所有从新加坡出发的客运及商务航班将加征可持续航空燃料税。10月1号起，公众在预订明年机票时就得缴付可持续航空燃料税，货运航班则延后一年再征税。新加坡民航局昨天发文告宣布，货运航班可持续航空燃料税将延展到2028年1月1号才开始征收，服务销售2027年10月1号生效。
3: 第二条，
2: 本地劳动市场人力吃紧的状况有所缓解，明年商业前景也略有改善，但本地雇主在加薪和招聘方面仍需谨慎。过半的雇主打算明年冻结薪资或者是放缓加薪的幅度，只有40%的雇主计划增加人手。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今年6月到8月展开了2026-2027年薪资与就业前景调查，访问了320家企业。调查结果在昨天公布，大约83%的雇主反映，人力成本上涨是接下来一年最大的人力挑战。
3: 第三条，
2: 国防部电脑系统出错，间接导致一些战备军人和他们家人的估税扣税额计算错误，但是15000名纳税人受影响，包括了战备军人和他们的父母以及配偶。这个扣税额计算错误情况出现在2025年和2026年所得税估税年度，错误纠正过后，受影响的大约15000名的纳税人当中，大约7000人应该缴付的所得税将增加，但是8000人应该缴付的所得税将减少。政府将总共追回大约是93万元，并退还大

0: 宽松的监管获得包括了中俄在内的20国集团成员国一致支持，这是特朗普政府和硅谷科技企业寻求以 AI 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赢得一场政治胜利。9月2号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科技创新峰会上， G20 所有成员国采纳了名为卡罗莱纳原则的新兴科技监管原则框架，将提交给 G20 领导人在今年底的领袖峰会正式通过。
1: 第五条，
0: 马来西亚国民阵线与巫统主席阿莫扎西说，首相安华应该提前举行全国大选，不必等到国会明年底届满，以便尽早再获人民授权执掌联邦政府。他还说到了马六甲州选举可能在下个星期的巫统大会结束后举行。根据新州日报报道，阿莫扎西9月3号配合巫统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接受媒体访问时就透露了这些信息。巫统大会定在下个星期三9号到星期六12号在吉隆坡举行。
2: 新闻五条，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2: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1: Andrew、
0: 丽梅、
1: 程瑶
2: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2: 农历是7月23，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约分1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约分1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0: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在一堂心理学的课堂上，老师拿出一张白纸，纸的中央有一个小黑点，老师问学生，你们看到了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说黑点，但是没有人提到那其实是一张很大张的白纸。心理学发现，人类的大脑会自动放大问题。今天你被主管念了一句，你就会忘了之前主管给你的九句称赞。一次挫败就让你觉得整个人非常的失败，毫无用处。但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都只是那一个黑点，不是整张纸。所以试试看，每天睡觉之前要求自己回想今天做的三件其实还不错的小事，然后训练我们的大脑，不要总是盯着黑点，不要总是记着自己做错的或没有那么理想的事情。记得不要让一个黑点盖掉整张白纸，让自己好过点。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首尔，这里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 building， 是大韩民国最高的 building， 它是123层楼 Lotte Sky Tower， 它的海拔有555米。我们客人呢坐这个快速电梯到它的 observatory，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首尔的风景。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网上看到这张照片，它是 Farrer Park 地铁站的南侧，花拉公园地铁站南侧。然后照片你看到就是有尿斗嘛，南侧有尿斗，它是两排的。可是这两排的这个尿斗呢，就非常靠近彼此，变成那个中间那个间隔是过于狭窄的，非常非常窄的。也就是说，如果
4: 尿斗是面对面彼此的，所以说如果有两个人在用的话呢，它是背对背的。
3: 同时使用的话，你就会跟后面的人背对背拥抱啊，这样子了。
0: 我只是很好奇，你们男士在大家都是不认识的情况下，就在那边小姐不会觉得尴尬吗？
5: 不会，
4: 当你要尿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尴尬啊，因为你又看不到彼此的。
0: 看不到的哈，不会，
3: 不会，
0: 你不会看到的，
4: 你要特别探头去看，
3: 你要转头过去的，就
0: 嘿，旁边啊
3: ，How's it going？ 这样啊，
0: 旁边啊，
4: 他也不会太近，而且一般上、，OK， 这个操作上可能有一点点的，不需要讲那么细，
0: 我很好奇、啊，
4: 但是你的手是可以稍微盖住的
0: 哦，
4: 对，
3: 然后我们一个就是沉默的规定就是。比如说间隔那个那个什么尿斗哈，就是我们会隔一个，如果有空间的话，我们会隔一个，隔开一个来。
4: 如果今天比方说那边有五个尿斗，你不会看到有两个男人同时在彼此旁边使用，
0: 因为我们女厕就是反正就是大或小都是在一个间隔那个里面嘛，
3: 有私人空间的。
0: 可是为什么男生不就这样呢？就跟我们一样，也是间隔，反正就是
3: 让多一点人使用啊，
4: 而且省时间啊。你看每一次去演唱会，女厕外面排的多长，男厕的那个速度很快，就是因为有这个小便斗啊。
3: 对，而且有尿斗已经算是有自己的尿斗了。我小学的时候，你们有用过那种？还是有些地方还是有，
4: 就一片铁墙，
3: 一片铁墙的。
0: 我没有，没有看过，
4: 因为你没有进去男厕啊。这个是
0: 有啦，我有不小心进过两次，然后就觉得很尴尬，还好他没有转过来。
3: 嗯
0: 啊，他只是转头，他没有转身体。然后转身体，我就觉得哇，真的是。
3: 不过这个是花拉公园的这个地铁站的厕所，就是反正就是非常靠近啦。然后被拍到讲说，哎，怎么设计成这个样子？
0: 我觉得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拆掉其中一边哦。
4: 他就浪费那个空间了。
0: 对啊，对啊，对啊，也浪费资源啊，就可能浪费点钱去拆。
4: 不过的确，因为如果是现在这样的设计的话呢，只要第一个便斗是有两个人同时在使用，我就没办法走到后面去用那个便斗了。
0: 对对对对对，是吗？
4: 尿斗
3: 哦，也对。
0: 为什么那个设计人难道不知道吗？
4: 可能是一位女设计师，就跟刚刚丽梅问我们问题一样，对于男生在这个厕所操作情况不大熟悉。
0: 我蛮好奇的，可是不好说走进去里面参观嘛。
4: 好，去研究一下。
3: 没事，我带团带你去。
4: 对对，
3: 我们组团啊，
4: 带你了解一下男厕风光是怎么样的。我们选择有站的也有坐的，你看多好。对对，
0: 所以现在这个 Farrer Park 的厕所。
3: 应该会再探讨一下了。
0: OK， 我们看看会不会有重新去
4: 调整。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今天我们要你自首或举报的就是吃蛇。
4: 我要举报。
5: 举报好。
4: 举报我的前同事，他是 receptionist， 就是接电话的。OK， 他从家里开车来呢，他就是穿睡衣来，他到了公司才去洗头，才刷牙。我真的哇看不下去，穿睡衣头发乱乱来。更夸张的就是呢，就是他可能时间比较多啦，他就会带他的做 yoga 的那些用品全部都拿来。
6: 在公司做 yoga
5: 啊？ yoga 美啦。
4: 对 yoga 美，还有那些什么滚球啦大大力的啦。
5: 哇
4: 哦，其实我们都有 CCTV 的，而且 CCTV 是照着他的。他也不管，他在做 yoga 的时候，那个电话是吊起来的。
3: 哇，这个应该是吃蛇冠军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昨天看到这个很有趣的新闻视频呢，是一位空服员，他就分享呢，你知道在机场的时候，很多东西消费非常的高，比方说你到了出境之后，那里的咖啡啊，那里的食物啊，价格都是比外头还要来得高的。
3: 嗯，
2: 然后甚至很多这些休闲娱乐也是挺贵的，所以这个空服员呢就分享了一些算是小贴士啦，帮助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比方说饮料这个部分。他就建议大家如果想要省一点钱的话呢，是可以带这个水壶，随身带水壶，然后善用飞机场的饮水机。但是如果你又不想喝水的话呢，怎么办呢？可以带一些冲泡剂，比方说一些一些饮料的冲泡剂
3: 啊，
2: 我们讲的是饮料啦，
4: 增添口味的，
2: 对。然后或者说可能咖啡粉啊一些之类的，因为你出去的时候你不可以有水嘛，但这些粉这些冲泡剂是可以的，所以你就带一个这个保温瓶，然后这个冲泡剂出关了之后呢，就善用那边的饮水机，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饮料口渴的问题了。再来还有他也建议，其实大家可以多善用，比方说电子阅读器。因为很多人会带书上这个飞机嘛，但它其实很重，一不方便，二又可能会影响你的那个重量，所以呢他就说那倒不如就带这个电子阅读器了。
3: 嗯，
2: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呢，他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带那种头戴式的耳机啊，而不是那种小小的那种无线耳机。因为塞耳朵的耳机，很多空服员最常遇到一个情况是其中一边掉了，然后呢那个人就在机上面，顾客就在机上面这样子到处找啊翻啊，这个很浪费时间也很危险。但是如果你戴那个头戴式的耳机的话呢，基本上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麻烦。
3: 嗯，所以他这个贴士是给进入机舱之后的
2: 出国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出国的更轻松的一些贴士。
3: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其实我们的机场有很多个 terminal， 可是我忘记是哪一个 terminal， 就是其中有一个他们的员工餐厅是外人可以去的。
2: 在新加坡就有啊。
3: 嗯，对啊对啊，就是在那个机场里面，其实那个他其实卖的东西不贵的。
2: 嗯，不过他是出关前，出关之后，你会发现他的消费立刻变高。
3: 好，因为没办法，你已经进到里面去了。
2: 对，
3: 对的。
2: 所以他就建议啦。不单单是本地的机场啦，很多国外的机场也是如此。
3: 所以出国我们要懂得开源节流。

0: 陈奕迅孤勇者，刚听到了蔡琳的 Pleasure。
1: Coming soon，
0: 七点过后，今天星期五有卡拉颂。那这个卡拉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继续锁定节目。不过稍后在新闻快报过后呢，我们有随便问问，今天依旧有海南先生100元的餐券要送给你。说到海南先生，他是在中国屡获殊荣的知名餐饮品牌，现在来到新加坡开设了首家正宗海南岛特色美食的全球旗舰店，地点就在 VivoCity 二楼。那么他们的招牌菜有非常多，
2: 包括了就是海南文昌鸡，还有源自500年前宫廷秘方、口味酸辣鲜香的海南醋酿海鲜汤，
0: 以及在店内手工现做现卖、富含浓郁椰香的黄金椰子饼。另外他们最近也推出了海南风味的便当套餐，售价9.9元起，附加1.5元，还可以获得一杯饮料，清爽解腻，优惠直到9月底，不要错过。那如果想要赢取这100元海南先生的餐券，稍后回来参与随便问问就有机会了。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所以回答随便问问的时候记得附上你的全名跟 email 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开车朋友请你留意 BKU 网乌兰的方向，经过 SLE 发生意外，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TPE 往 SLE 在 Loyang Avenue 出口处也发生了交通事故，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三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4: 以上的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5: 这个时候欢迎上线 facebook.com/UFM1003 看直播。今天到了中午前后时分，在西部还有南部预计将会下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5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点。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注意到不法之徒运用加密货币跨国行骗，警方网络指挥处除了和本地平台合作，也协同海外伙伴展开取缔行动，成功帮助超过405名受害者保住超过894万元的款项。新加坡警察部队近日司法文告说，警方网络指挥处和多家数码付款代币服务商在7月1号到8月31号展开为期2个月的执法行动。当局利用区块链情报公司 TRM Labs 和区块链分析公司 Chainalysis 的工具，通过先进的区块链分析技术识别出坠入骗局的受害者。这些诈骗类型就包括了冒充政府官员、投资还有求职诈骗。从下个月一号起，订购明年1月1号起从新加坡出发的客运、通用和商务航班的机票，需同时承担可持续航空燃料税。受访的旅行社认为，这个对旅客的影响不大，但已经有熟客要求提前在这个月订好明年出发的行程。根据早前的报道，可持续航空燃料税附加费取决于航线距离还有舱位类别，航线距离越远，机舱类型越高也越贵。根据去年公布的标准，经济舱和豪华经济舱加征每人每趟1元到10元4角，商务舱和头等舱每人每趟则加征4元到41元6角。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2: 我们上线了，这个时候呢，可以上到 Facebook 来收看直播。
1: 嗯，听众说好像感觉有点蒙蒙的，那个外头好像有烟霾。
3: 昨天有闻到一点烟霾的味道。当我出去的时候，
2: 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个空气素质。那如果有任何的情报，也会在空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里是不是也闻到了一些好像烧焦的味道？不过根据之前的新闻，的确这一两个月天气非常的炎热，那么在邻国可能也会有这个烧疤的情况。
1: 所以有必要的话就请戴上口罩，好吗？
3: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3: 随便问问，
2: 随便啦。
1: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等过人啊。你的顶线是多久？
2: 我要看对方是谁。
1: 还是要看对方是谁。所以是应该是越亲的越不能够包容，不能够忍。
2: 对。
1: 还是、
2: 越亲的我会直接回家。
3: 再约。
1: 那你有试过吗？最亲的然后他迟到，然后你等了多久？
2: 首先我不是一个讨厌等的人，因为现在有手机。
3: 对。
2: 所以如果先要等人的话呢，我就只是换个地方玩手机。我找个地方坐下来，就先喝点饮料，然后玩手机，不会像以前那么的不耐烦。
3: 对。
2: 因为以前没有手机，你就真的是在那个地方等了。
3: 所以这个问题是你愿意等多久，对吗？但是现在有手机，如果对方迟到他通知你了，那还算迟到吗？
1: 我觉得是想问大家，就是没有手机现在那么方便的，就你曾经等过，
2: 那个年代啊，我没经过。
1: 对，你曾经等过某某人，然后等的真的很久，那你的顶线容忍度是有多次多久？
3: 因为我在想，以前的顶线可能比较低，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嘛，我没有手机，我不知道嘛，我可能。
2: 可是以前底线应该比较高，因为以前没有手机，
3: 反而联络
2: 不到。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如果用公共电话打电话到你家，你没接就代表你在路上，但是我这个时候离开你到了，你就不知道怎么联络我了。所以以前反倒是我们再不爽，但是我们还是会等下去。现在可能就是哈，你现在才跟我讲你过一个小时才要来，那我们不要约了，我回家
3: 我们就换个时间这样。
1: 对对对，就这么久以来啦，你曾经等过某人，
3: 等过最久的啦。
1: 对，最久的一次是多久？
2: 好问题耶。你等过一个人最久是多久呢？
1: 我等过一个半。
2: 一个半小时啊？
1: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就在他楼下这样子默默的等。就等到一个半，然后他跟我讲，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家你知道吗，那个什么东西还没有修理好啊，叭叭叭，可是我也没有生气了，他们讲。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3: 你等一个人等最久是多久呢？不要跟我们讲那种等一辈子啊！
0: 我这个答案见我笑了，我等了35年。
3: 我们讲的是约会的时候等，而不是等他回头，等他发现你爱他那种等，
0: 等他发现你的好。
1: 那种天长地久的，我们都祝福你们。
0: OK， 祝福，不要再等了。
3: 希望有一天你能等到，但如果等不到的话，希望你早点放下。
0: 等4-5个小时，结果那个人取消，他等的是维修冷气的。
3: 这个维修冷气
0: 有时候会碰到，
3: 因为他们一般上都会跟你讲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星期六中午12点到4点在不在家，
0: 他的 range 很广的，对，这等于整天在家的。
3: 我就说啊，有没有办法可能2点，哦，没有办法，你要么12点到4点，要么就4点到8点啊。
1: 哇，你这样子讲我就想起我最近，因为我的 baby 我身体欠安嘛，所以我就请了那个上门来的护士，那个第一个护士哦，天哪，跟我讲说他来来来，结果等了他大概3个小时都还没来。
3: 他有跟你讲一个确切的时间，但是 他迟到。
1: 他说我会迟，那我就以为说那个时间点嘛。然后后来就还是没来。然后来的时候也没道歉，然后后来我就把他换掉。
0: 可是中间你有简讯他还是什么联络？
1: 有简讯，我说你要来了吗？你要来了吗？因为打针的时间啊，
0: 他没有回应了，
1: 没就说哦，我现在
0: on the way
1: 这样子，嗯。那大家呢有没有近期好像刚刚我们举例未必是你的亲人，可能就是你在等一个。
0: 等3个小时，他说就是巴士抛锚，还有这个交通拥堵。
3: 我曾经等过2个多小时，是我当兵的 buddy， 也是好友。后来他来了，跟我讲他家里有些状况需要解决，我当时也没有生气或不耐烦啦，越可以理解。
1: 这位朋友他说我等最久是1个半哦，是我的好朋友，因为他有合理的理由，所以我没有生气。
3: 我要看等他是要进行什么活动，如果是看电影，我就会先进去。我最常是等一个朋友2个小时。
1: 哎，我就有在等人，如果是在看舞台剧，你迟到我就会生气。因为舞台剧通常是不像电影院，你可以随时进去嘛。
3: 所以一般上如果你朋友迟到，就会跟你讲说你先进去咯。
1: 对啊，可是问题是朋友没讲啊，那你在那边等到那个舞台剧开始你就进不去啊。
0: 可是现在很难不交代啦，就是可以讲啦，可以讲啦，现在已经，除非你手机没电。
3: 有听众说当年没有手机的时代有等过1个多小时，朋友有出现，有给原因，最后还是朋友。
0: 曾经我在酒店大厅等一位客户等了4个小时，就我卖东西给他，然后结果他被我感动了，我拿下了沙特阿拉伯的印刷业务，哇！虽然说我的报价是比较高的，
1: 你看有些等候是 OK 的，有些等候
3: 是有价值的，
1: 是有价值的。
3: 你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呀、这位听众，他等过送冰箱，下午12点到晚上10点半，我都要睡着了，而且没有冰箱，家里又没有饮料喝哦，
1: 鱼都臭了、
0: 一整天呢、
3: 我等过2到3个小时，是我的前任女友啊。哦哟，哇，等过也是1个多小时，那个时候是没有手机，只有陪着的年代。
0: 所以真的现在其实等其实也还好，你就做自己的事情啊。
3: 我现在有时候等，我其实是还蛮开心的，我就多了，比方说1个小时或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1: 可是这样会不会助长了有一些朋友，就是认为你反正不介意啊，有手机陪你啊，那我迟到，我跟你讲那个时间，可是我永远都不会在那个时间点出现的。
3: 没事啊，我就自己安排我的时间咯。如果说你真的会很迟的话，我就会说那我们改天再约。
1: 不过你人已经到现场了。
3: 没关系啊，我还是可以去别的地方。
1: OK，
3: 可能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责任或，哎呀，我很闲啊，大家。
1: OK 啦，这样朋友爱你咯。
3: 我朋友很喜欢我的。
1: 你没有生气啊？
0: 对。
1: 还有吗？还有吗？大家，哇 ，breakdown， 等了3个小时，因为巴士抛锚啊。
3: 我等过一个朋友2个多小时不回简讯或电话，现在我们不联络了，这种朋友就不能要。
1: 对，
3: 你好歹有个交代嘛。
1: 是咯，对咯，要有交代，迟到没关系，人到嘛最重要嘛，最后。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 ：BK 往雾兰方向，经过 SLE 发生了意外。另外，在 BK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跟 SLE 之间是车多的，请您小心驾驶。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0: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有些歌总会不经意的触动那些伤口。

0: 桃子的歌曲《走近》。喜欢这首歌有投他一票吗？我们优选一些现在进行投票的阶段了，可以上到 UFM1003.SG， 每一天呢你有20张票可以投选你喜欢的20首歌，但未必一定要用完这20张票了。
1: 嗯，想投一两首歌也可以的。另外每一首歌曲每天只限投一票，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首歌，你就每天投他一票。
0: 对，天天都要去打卡。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3: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2: Andrew
4: 丽美
2: 程瑶
3: UFM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0: 看到这个画面其实蛮感动的，是在菲律宾。因为话说最近有一名新人在菲律宾要举办婚礼的时候呢，当地刚好遇到大水啊，就是可能因为下大雨发生了一些洪灾的情况。那么在菲律宾的这一个小城镇，对不对，当地就出现了淹水的情况。于是呢这位新人想说这一天都已经选好了，不要浪费掉，还是照旧举办婚礼。所以在这个画面当中就看到新娘穿着白色的婚纱
1: 拖鞋吗？拖鞋
0: 下半身，它是整个下半身哦，是浸在水里面的，浸在水里面的，
4: 很重嘞。你知道婚纱本身已经很重，再加上又有水，
0: 而且那个水是及腰的，所有的人，所有的宾客都出席了这个水及腰的。这个教堂，
1: 所以婚纱应该下半身应该全湿了吧？
0: 全湿了，
4: 他已经到了差不多他的胸的下面了，那个水位，
0: 没有错，
1: 刻骨铭心的爱情，怎样我都要嫁给你，
0: 对。
1: 但是
0: 这样的爱，这样的爱比等35年可能都差不多啊，深情。
4: 这也没办法啦，那个婚宴就是那个东西已经定啦，已经 book 啦，所以你还是得要去啊，对吧？
0: 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很多人可能想说，那算了，那择日再进行吧。
1: 可是来宾也出席啊，只是他们还是出席这场婚礼。
4: 对，是真的也蛮感动哈。
0: 你们有没有出席过让你们很难忘的婚礼的？
4: 我有出席过，一个不是很OK， 算是难忘，可是不是在这个新人身上，而是他在现场，他的整个布置都是黑色的布。
0: 哦哟，
4: 我就觉得，他们好像不避忌哦，因为通常我们华人就婚礼都是红
1: 色，它是那种餐馆
4: 桌布，它的酒店 ballroom， 然后它的每一桌都是用那个黑布
1: 啦，
4: 用那个桌子啦，都是用黑布盖着的。
0: 他们有解释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颜色吗？
4: 也没有，他也没说。然后他也说，如果你是要穿黑衣来也 OK。
0: 哦，哇，
4: 其实就蛮另类的，所以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0: 所以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吗？
4: 就百无禁忌、啊，
0: 就结婚姻是这个爱情的坟墓。对，所以那一场不是婚礼，是爱情的丧礼。你有什么？你有参加过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很难忘的婚礼吗？
4: 有吗？你们有吗？
0: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88551003。

0: Good morning， 三位早上好。
1: 早。
0: 就是基本上我朋友当兵的朋友结婚的时候，哦，去喝酒席，整个 wedding dinner 就是严肃的晚餐，没有人讲话了，哦，也没有敬酒，什么都没有，就是吃完了就走了。哇，最难忘的。
2: 严肃的晚餐，哇！你音乐开很大声哦 ，Enjoy 哦，嗯，周杰伦比你还大声。
3: 奇怪，这个周杰伦的歌不是播完了吗？
4: 我想
2: 严肃啊，就是没有人没有讲话，怎样严肃嘞，
4: 可能这对新人本来就不太想摆酒，然后可能是因为父母的关系，然后一切从简了。
3: 可是今天如果我要去线上祝福的话，然后现场又那么严肃，我会有一种很扫兴的感觉。
4: 是啦，
3: 就好像主人要办不办，那为什么你们还邀我们去嘞？对不对？
2: 严肃啊，这严肃，你的严肃的意思是没有人讲话，就这样啊？
4: 就是不像一般的那个婚礼啊，会上台播什么那个新人啊，他们的以前的 baby 的照片啊，然后上台会讲话啊，感恩父母啊，都没有这种。所以这个听众他就是一个很，
2: 你是出席 event 啊，他出席 event，
4: 一个肃静啊，很肃静的一个肃严的一个婚礼吧。嗯，
5: 我有 attend 过很多很多很多年前那个 champagne pouring 的时候，那个 tower splash down，
4: 整个倒下，
5: 乒乒乓乓，然后呀，很尴尬。
3: Oh no！ 其实那个当下要怎么挽救
4: 啊？这也是主持婚礼的主持人必须要
2: 落地开花，
4: 对，他就会说落地开花，
3: 落地开花
4: 啊，对。
3: 然后之后要干
2: 嘛？富贵吉祥，
4: 富贵吉祥，
3: 花了，
2: 就是
3: 花了，富贵吉祥，花了。来，我们掌声给这对新人，
4: 这样子好。
3: 哇，
4: 要有一个准备，这个因为可能会倒的，因为有时候不小心嘛。
3: 今日是今日币，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4: 农历是7月23。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从下个月一号起，订购明年1月1号起从新加坡出发的客运、通用还有商务航班机票，需同时承担可持续航空燃料税。受访的旅行社认为，这个对旅客的影响不大，但已经有熟客要求提前在这个月订好明年出发的行程。根据早前的报道，可持续航空燃料税附加费取决于航线距离还有舱位的类别，航线距离越远，机舱类型越高，也就越贵。根据去年公布的标准，经济舱和豪华经济舱加征每人每趟1元到10元四角，商务舱和头等舱每人每趟则会加征4元到41元六角。只要成员国间携手合作，亚细安有潜力满足自身的能源和粮食需求。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希望能够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亚细安市场一体化，以创新的方式吸引私人领域投资相关项目。由新加坡英国商会主办的第三届可持续发展对话星期四举行，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首席谈判代表张俊兴在一场聚焦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专家讨论上，谈及亚细安如何吸引投资，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项目。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7: 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8: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其实刚才那个听众说，那个很严肃的婚礼，有可能是那个婚礼，那对新人根本没有结婚，因为以前我是跑酒店业务的嘛，所以那些酒店都是我的顾客。有时候我就听厨师说，有些那些 couple 他们的请帖已经发出去了，但又很难通知他们讲说要取消，但就干脆说那个请帖都发了，就叫他们全部宾客来吃顿饭，那就算了吧。所以其实有可能那个婚礼根本都没有成功，只是因为那个请帖已经发给了那些宾客，没有办法，所以来都来了，就把那吃完那
1: 可
0: 顿
1: 能
0: 饭就
1: 哦，
0: 走了吧。
1: 哦，可能哦，
2: 天
1: 可能
2: 哪，这样还
1: 哦，
2: 需要给红包吗？
3: 还是要给啊，就
2: 因为
3: 帮忙
1: 对啊，
3: 付一下那一餐的钱。
1: 可是出席人应该也不知道吧？
2: 对
1: 如果他们没有，那可能红包还是照给，因为他们也付了，
3: 已经付了那个酒店的钱，你也来吃了，
1: 是
3: 红包给，但可能就不需要祝福了吧？
1: 也不需要交代那么多了。
3: 哦，原来有这个可能啊，
1: 有这个可能，
2: 有可能，有可能。
1: 我们知道就好。然后，其实就算
2: 主持要讲主持，
3: 这个时候，新人在结尾跟主持人说：“
2: 这个
3: 其实这个不是婚礼，
2: 这个 networking event。”
3: 这个时候又不能说遍地开花哦。

0: 叮当的歌曲我爱他。星期五了，这个时候准备好你的歌声了吗？
1: 清清喉咙，
0: 卡拉颂即将要开始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因为今天是什么节？
1: 今天是教师节，
0: 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诗。
1: 诗，
0: 你的歌词里面一定要有诗这个字。
2: 也因为 Revlon 的这个润唇膏帮你保湿，
1: 对，
0: 没有错，
2: 湿润的嘴唇。
0: 参加卡拉颂有机会能够获得 Revlon 送出价值100元的礼包，当中就包括了有润唇膏、唇膜、口红跟染发霜。那 Revlon 的口红啊，哇，是美国销量第一的口红哦。
1: 而且它是覆盖了80%的滋养成分，能够淡化你的唇纹，令你的双唇平滑饱满。
2: 另外 Revlon Glimmer Lip Treat Balm 还有 Mask 一支就多用，白天是滋养的润唇膏保湿嘛，夜间就变成这个超保湿唇膜。
1: 另外他们有这个染发霜叫做 Top Speed Just Push， 只需要5分钟就能快速的染发。它的操作呢非常的简单，无需混合，只要是呢按压容器就可以开始涂染了。
0: 没有错，可以到各大超市、药房还有线上平台购买 Revlon。那么如果想要赢取这100元的礼包，这个时候呢可以录音进来了。今天卡拉颂我们的主题是诗。
1: 诗，
3: 叮叮，优选1000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BKE 往 PRE 在经过了 KGE， ECP 往市区经过了 Fort Road 也是有汽车抛锚。另外在 BKE 往雾兰方向在经过了 SLE 过后发生了意外，请您小心开车。
0: 我们卡拉颂的游戏规则很简单，记得开头先说一句
5: 卡拉颂。
3: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6: 又到天黑，
3: 重复听同一首歌，
6: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3: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6: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4: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搜啦
7: 卡拉颂，
8: 卡拉颂，
9: 卡拉
8: 颂，
9: 卡拉永远 OK，
1: 搜啦
10: 搜啦搜啦搜啦搜啦。
11: 卡拉颂啊，为你写诗，为你写诗，
2: 为你写诗，
0: 为你写诗，你忘词了啊！
2: 为你写诗，为你写诗。
11: 卡拉颂
1: 啊，
11: 老师早，
5: 同学们好，我们开始上课了。
0: 哎呀，所有老师，
2: 教师节快乐！
12: 卡拉颂啊，
1: 颂啊，
12: 老师好，
2: 同学们
12: 好，
13: 卡拉颂啊。
5: 送啊，
2: 老师早，
1: 同学们好，
2: 来，
1: 到底想这首？
2: 老师在家，现在。
6: 光圈圈的夜晚，你怎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哇哇哇！前面拉那个拉的长音啊！
1: 你叫我们有办法卡他吗？听他唱完。
12: 卡拉
1: 送啊。
12: 时光一直永不回。
2: 哎，你们两个 brother 坐旁边呢，一样 style。
5: 只能回味。
2: 再来是
12: 卡拉颂
1: 啊，
12: 老师早。
0: 哎呀，这首歌
2: OK，
0: 上神台了，
1: 上神台了，上神台了。
12: 卡拉颂啊，
1: 来。
12: 为你写诗。
2: OK，
1: 第二首了，上神台了。
11: 卡拉颂啊。老师，
2: 哎呦，感谢你，
12: 为你写诗。
0: 哇，这两首歌出
12: 卡拉
0: 出机率很高啊！
1: 来，
12: 你是风儿，
5: 我是沙。
1: 还珠哥哥，
12: 卡拉颂啊，
0: 颂啊，
12: 深秋风又红，
1: 老歌，
12: 秋气流残梦，
0: 诗在哪里？
12: 我。
1: 幸
12: 福出流水，
1: 来
2: 合唱。
12: 转眼家事，
1: 家事
12: 秋思翩翩，谢谢，
0: 不客气，
2: 好。
11: 卡拉颂啊，
1: 来啊，
11: 老师早，
1: 再见喽。
11: 卡拉颂啊，
1: 来
11: 为你写。
0: 哎呀，这首歌，这两首歌，
1: 各位想别的。

0: 狮在哪？
1: 猪
0: 猪
2: 老虎、狮子、大笨象。
0: 哦，老虎、狮子，
3: 哇，你的铺陈
4: 好长啊！
3: 来，
5: 为你写
3: 哦，对，
6: 卡拉颂啊，
3: 颂啊。
6: 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
0: 我喜欢你的唱法。
3: 失去了你，
1: 卡拉颂啊！
3: 来啊！
7: 当时光飞逝，
3: 我祈祷明天。
0: 时光飞逝，
8: 卡拉颂啊，
3: 颂啊，
8: 是三字。
4: 哎呦，你只是拉长一点，
0: 你拉个长音。
3: 来，下一位，
9: 卡拉颂啊，
3: 颂啊，
9: 是三字。
3: 哎呦。
8: 卡拉颂啊，是嗓子。
3: 哎呦哎呦，哇，这首歌真的是。
8: 唱
3: 哇，你们不要再吃上只有妈妈好了。
6: 周而复始，结局还是。
0: 那英。
6: 失去你。哇。
3: 今天卡拉颂，我们的主题就是
10: 诗。
3: OK， 有几首歌不要再出现啦。世上只有妈妈好跟老师糟。同学们，
0: 有很特别的歌曲，有很特别的歌曲的话，是时候打上文字了。
3: 对，
0: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3: 让我们惊艳一下。OK，
1: 对，
3: 发挥你的创意，88551100。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去济州岛
1: ？No。
0: 釜山
1: ？No。
0: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银杏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火锅店6212-9679，
3: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5: 我是在2024年的4月开始听 UFM 1003的。其实心灵的节目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心灵小故事啦，因为故事都很有意义，所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欢乐，就让我更欣赏电台。在此呢，我祝 UFM 100325周年的台庆生日快乐。
6: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颂今天的主题就是
1: 吃
2: 卡拉颂啊，
3: 来呀、
2: 啊！思念是一种很玄玄的东西，
0: 是诗不是思，思念是一种
4: 卡拉颂啊，
3: 来。
5: 你们在办公室了哈，
6: 好好遥远哦，大哥，
5: 要小小声唱。
3: 好旧的歌，来，
7: 哇哇耶耶，我爱你在心口难改，你知道我是否在爱你？
0: 我是否在爱你？
5: 爱你在
3: 卡拉颂啊，你出现在我时的眉眼。
2: 卡拉颂啊，
3: 来。
8: 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
5: 欸、前面那个哦很厉害的，
0: 你那个、
5: 哦、
0: 你戏份很浓哦。
8: 是老师的粉笔还在叽叽喳喳
0: 写个不停。
3: 卡拉颂啊，
2: 落叶的位置。谱出一首诗，
0: 哦，谱出一首诗。
2: 世界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
3: 很厉害嘞，你背歌词。
2: 卡拉颂啊，
3: 来，
2: 是否这句我真正的离开你？
3: 是否
2: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9: 卡拉颂啊，
0: 来，
9: 我的关怀方式是你觉得悲凉，
3: 是你无法察觉，
9: 在你不经意时的伤伤我心房，
5: 好多诗哦。
2: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5: 十年
2: 我们还是一样，
3: 是
5: 十年。
10: 卡拉颂啊，
3: 来，
2: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8: 卡拉颂啊，
0: 颂啊，
8: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9: 卡拉颂
3: 啊，
9: 是不是这样？
0: 哇，你们在一起的、啊、
11: 卡拉颂 啊，大人的世界，悲伤是无声的，
5: 好听，
11: 风平浪静的海里是汹涌的，
3: 厉害，
0: 是汹涌的。
2: 卡拉颂啊，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我心中只有你。
3: 老哥，
11: 卡拉颂啊，
0: 颂啊，
5: 来。
11: 这场雨下了好久，我已全身湿透，
3: 湿透透。
11: 身边人影早失落，回忆却深刻依旧。
0: 好深情，
5: 哇哦，哥，
11: 卡拉颂
3: 啊，
11: 是不是这样？
0: 哇，这首歌也越来越多啊。
8: 失去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3: 你要 sustain， 失去
5: 你，
3: 你
5: 要林俊杰这样，
3: 这样子。
5: 哇！
12: 卡拉颂啊，
0: 颂啊，
12: 是不是这样？
5: 哇
3: ！OK，
2: 卡拉颂啊，
0: 颂啊，
2: 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
3: 气势。
0: 哇，这个是我听过最冷静的天后。
3: 还有吗？
8: 卡拉颂啊，
0: 颂啊，
11: 是你是你，梦中就是你，
3: 给你找到了，是你
2: 是你，梦中的就是你，
9: 卡拉颂
3: 啊。
9: 池塘边的榕树声，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1: 卡拉颂啊，
3: 来。
11: 十年之前，
0: 哦，十年，
12: 啊，送
0: 了，
11: 失去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5: 有，
11: 你曾
0: 渴望的梦。
2: 我是达拉崩巴班的贝利布杜比鲁崩，
5: 我听你念，听他念，听他念。
2: 达拉崩巴班的贝利布杜比鲁崩，
5: 是
2: 是是，达拉崩巴班的贝利布杜比鲁崩。
5: 哇哦！
3: 哇哇，厉害
0: 厉害
3: 厉害
0: 厉害厉害！哇，
3: 周深的歌，
9: 卡拉颂啊，
0: 来，
9: 是否我占了一无所有？
3: 最淡然的一个，
0: 好可爱，
5: 好可爱哦！
2: 卡拉颂啊，失去你，
1: 赢了世界又如何？
4: 我们是被林俊杰影响了这首歌，就我们应该觉得他应该要
6: 要去，应该很亢奋的，
10: 对，要亢奋。
6: 其实并不需要的，
4: 对，其实冷静也有另外一种风味，
10: 有。
13: 卡拉颂啊，
4: 颂啊。

0: 喂，
1: 卡拉颂啊，
2: 来呀、
1: 啊，是你，是你，
3: 卡拉颂
2: 啊，
3: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 就是天黑，
3: 每一次天黑，我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
4: 哇，这个会唱哦，
3: 整颗心全部都是你，
2: 是你，你呀。
3: 哦，全部都是你呀，
2: 全部都是
5: 卡拉松啊，
1: 松啊，
5: 时间一去永不回，往事
2: 只能
1: 回味，快乐的时光
2: 真的
1: 一去永不回，
2: 真的快乐不知时日过，
1: 是，谢谢大家。今天收到好多好多的歌，我没有办法一一播出啊。
6: 收到你们的诗，
2: 对，有听众说很喜欢这个单元，他说每次听都很开心，都会裂开嘴巴笑。嗯、
1: 感谢所有哇塞进来的听众，
2: 对，是你们让这个卡拉颂非常的逗趣，非常的有趣。
1: 诗，我们稍后选一首我们觉得很诗的一首歌哈，接着一个代表作《新闻快报》之后带给你。

0: 小雨送念雨的一首新歌《意外》，
1: 是他妈送啊！
2: 哇，
0: 团体哦。
3: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一朵
2: 大合唱，
4: 十八嘞，
2: 十八的姑娘几个人？
0: 对，你们现在在哪里？
2: 哇，车上吗？
0: 那么热闹。路况情报。
4: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一下的路段，看到 PRE 往樟宜在 Inil Avenue 入口处有汽车抛锚，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路段， PRE 往大市在 Drone West Avenue 2出口， PRE 往樟宜在 TPE 的出口，另外 SLE 往 BKE 在 BKE 乌兰跟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车多， PRE 往樟宜在 TPE 的出口处也是交通拥挤的，请你小心驾驶。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6: UFM 1003天气报告。
2: 目前看来的天气是晴朗，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5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9: 早上8:01。
10: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